0: 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说个嗨，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sugar high的状态。

在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

0: 曾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抑郁将会消散，难道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职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有时候助人为乐是出于情而非义，所以要明白，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退让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雨飞的一个同事最近忙着策划一场分享会，这几天上班气色不是很好。有天早上我问他是不是熬夜了，策划进展的怎么样啊？他说还行，不难，就是对接客户吧，要求有点多，太苛刻了。我看了下他应客户要求改了11次的方案，以及跟客户的聊天对话，皱眉说，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客户说改哪就改哪，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呀。他的回答我印象很深，他说对方催得急，我只好改。说实话，我这个同事挺好，给他的工作任务不管难不难他都说好没问题。但是这恰恰让我反思，一旦老板或者客户提要求，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个只会说好的员工到底行不行？我猜有的小仙女肯定会说，这可是老板，这可是大客户，得罪不起啊，还想不想升职加薪了。但是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除了在工作中习惯说好，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一个。我说的不是帮朋友忙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大脑不经思考的脱口一句好。就拿前段时间的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来说吧，大家都知道了，王女士车子刚买，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发动机漏油，商家说不退不换，只给换发动机。王女士站出来维权，网上一片支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终于看到一个不好惹的人站出来了，怒赞。但是更多人私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当商家嘴里说出我们店里有规定的，根据国家三包法律，我们只能怎么样之类的话时，那一刻大脑空白，最后只会哦，那好吧，照你说的做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对方眼里的老好人，那个老实说好的人。可是你发现了吗？我们居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客户提出无理要求，你说好，那是因为你不想意见不合跟对方吵。当商家说店铺有规定，你说好，那是因为你知道维权成本高，费钱费时间。更多时候好是为了逃避恐惧引发的焦虑，你害怕处理麻烦，这种逃避带来的所谓安全感会让人上瘾。雨飞觉得，就算你是职场小白，跟任何人谈工作，姿态都不要放得太低，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领导，你的大客户。我以前有个助理，项目交代下去，他拿到指令闷头做，有疑问也不反馈，超过最后期限还不交任务，也不主动请示。相反，你要主动找他拿结果，他要是对结果不满意，他只会丑脸，小声回应你说不会做，有点难，只顾埋头做不敢提意见，是很多职场新人的面孔。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敢对老板说不，看上去你是尽职尽责的员工，但事实

上，你既讨好不了老板，也讨好不了自己。老板觉得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职场上，我建议大家都要有底线意识。什么意思呢？所谓底线，既关乎对方的期望值，也关乎自己的能力值。期望值过高是好事，说明老板重用你。但是啊，你不能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就选择站在弱者位置上来获取安全感。你越怕出错，越不敢提需求，机会成本就越高，进步也就越慢。所以啊，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该提问的提问，该谈判的谈判。当然了，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让你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疑问都要提，所有要求都说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火，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了？获赞最高的是这么说的，父母那辈人跪一辈子都没出头，还不让我们站着了？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认爹的。这句话挺煽动情绪的，但冷静想想其实也不对。跪着挣不了钱，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吗？未必吧。其实呢，站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崛起。大家鼓励的是，在你面对别人的要求时，能谨慎地思考，把自己也放入考虑范围内，做出更理智的选择。李诞说了，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是站着把钱赚了，还是跪着把钱赚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太听话不对，太激进也不对，你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面具，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什么时候摘下，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自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雨飞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做职场里的老好人，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扛杠。聪明人都懂，要以最优解为出发点，这个最优解里，公司利益是关键，自己利益也很重要。跪着的员工挣不了大钱，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这份商量的勇气你一定要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做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感谢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结合、相互磨合的过程，来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不和谐、很多摩擦。当发现对方的坏毛病的时候，无法容忍，便开始一系列的争吵，想让对方改掉这个坏习惯，但往往事与愿违。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调教男友，让他改掉身上的坏习惯。小爱打电话给我，她终于改掉了男友拖拖拉拉的坏习惯。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这不是你教我的绝密武器吗？就是鸟笼效应啊。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小爱来向我诉苦，说自己的男友啊总是拖拖拉拉，说他今天洗袜子一定拖到周末，很多时候呢周末也不洗，让他今天陪自己出去吃牛排一定能够推脱到下周再下周。当时我给他出了一个小妙招，就是让他试试鸟笼效应，没想到还真的改掉了男友拖拉的坏习惯。那到底什么是鸟笼效应呢？190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物理学家好朋友卡尔森。一天他们俩打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有个办法，一定让你过几天就养上一只鸟。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他说我不会养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养鸟。詹姆斯冲他笑了笑，行，咱走着瞧。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送上了一份礼物，一只精致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说，即便你送我鸟笼，我也不会养鸟，我会把它当做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你和我打赌你肯定会输的。可是从此之后，卡尔森家里每次来客人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你的鸟哪去了？它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的不厌其烦地给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养过鸟，鸟笼是朋友送的。然而每当卡尔森这样回答的时候，总会换来客人困惑并且有些不信任的目光。而后客人们纷纷表示，这么好的鸟笼不养一只鸟岂不是浪费了吗？卡尔森一开始的确是不想养鸟的，可经不住客人们一遍遍的建议，逐渐的他自己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养鸟啊。后来呢，他自己坐在家里看着这个鸟笼子，越看越是喜欢，越看越是缺点什么。过了几天，鸟笼子里就出现了一只鸟，这就是詹姆斯的鸟笼效应。这种被别人用惯性思维的逻辑推理所误解并且最终屈服于强大的惯性思维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遇见。比如说你看到商场买一送一的打底衫，尽管那些并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占便宜的心理你买了回去。回家以后呢，你发现没有与之相搭配的打底裤、外套、鞋子以及包包，但又不想把这件打底衫扔掉，所以呢就会买其他的配饰。再比如说朋友送你一个快捷灵敏的键盘，久而久之你发现自己的鼠标配不上键盘，于是你就又换了一个新的鼠标。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鸟笼效应来提升自我，比如说你要学习英语，你可以买一本英语书籍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样呢总有一天你会拿起来看看。如果说你想要练字了，可以先买一支很昂贵的笔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你会为了不浪费而渐渐地开始练字。如果你想要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比如吉他，你不妨买一个吉他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时间久了，多 少你都能学到一点的。因为当别人让你来一段的时候，你会非常不好意思。不仅如此，在感情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鸟笼效应来改掉男友身上的坏习惯。就比如说小爱，起初她的男友总是拖拖拉拉，也就是拖延症。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小爱带着男朋友参加朋友的聚会，刚开始男友推脱说不去，小爱说我和朋友都约好了，再说亲爱的你也是个很绅士的人，是不会让我放人家鸽子的，对吧？这样一来，男友就不好推辞了，只能是答应小爱。在出发之前，小爱让男友换上了新衣服，做了个造型，看上去散发着满满的精气神。聚会聊天的过程中，小爱的朋友时不时地夸小爱的男友穿得得体，而且呢还是那种很精干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干练不拖拉的人。她的朋友还说，自己的男友在家里从来不收拾自己，油光满面，而且很懒，经常拖拖拉拉的。小爱的男友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爱也笑着说，还行吧，他平时在家里啊，也还算勤快的。回家后，男友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小爱继续见机行事，不时地给男友吹耳边风说，亲爱的，今天的事今天做完，是不是感觉第二天都神清气爽了？不会因为有事没做而在心里挂记着，增加心理负担，对吧？这样一方面在旁人面前给男友送上勤快不拖拉的鸟笼子，另一方面呢又在心理上给予鼓励和催促。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小爱就让男友改掉了坏习惯。其实呢，一个人的坏习惯是久经时间的磨砺一步步形成的，说不定对方也曾经无数次地告诉自己，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但是改掉坏习惯是一个和已经养成的习惯相斗争的过程。再说人生都是倾向于舒服的，谁也不愿意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鸟笼效应给对方一个强大的原动力，抵消对方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时时刻刻触碰他的神经，提醒对方不应该这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让对方改掉坏习惯了。小仙女们，你们学会了吗？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

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一位笔名原版二姐的作者，他说这是他重新梳理与父母的关系，并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过程，而这也是每个人都必将经历的人生一刻。感谢二姐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0年1月14号，我妈走了。3年以后，轮到我爸。我欣慰于这几年让他留在家里，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没有过度治疗。一方面庆幸他终于得以解脱，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他。2023年2月8号，我爸走了，走得很快，很安详。他过了86岁半，再过半年就87了。朋友们说，按虚岁算是88，88岁属于喜丧。中国人民真智慧，发明了喜丧这个词，大概就是让生者不要过于纠结，过于内疚吧，总归是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哪有喜丧这个事儿呢？没有啊，谁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可是谁又愿意做没有了父母的人呢？不管曾经与他们有过多少矛盾，多少不愉快，父母在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想回家，又烦又怕。我妈不在了，还是不想回家，回去看着我爸，我心里难受。我爸不在了，就更不想回，说回去收拾收拾他们的东西，磨磨蹭蹭，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到下礼拜，其实就是心里抵触。那个房子它只是个房子，人不在了，魂就不在了，家的灵魂是人啊。终究还是要回去整理他们的东西，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他们过去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俗称的念想。第一次回去收拾的时候，一开门，家具摆设还是那样，可屋里空荡荡的。屋里很空，心里也很空。走在屋里，我自己像是一个幽灵。我妈已经走了3年，似乎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她的气息了，但是我爸的气息还在。按说，我爸病了这些年，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像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样。爸妈生活不能自理，这些年以来已经很少买东西了，加上房子也不大，所以家里的东西不算很多。我知道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保存的照片。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实体照片居多，相册有10几本，除了他们俩一起出去玩的，家里亲戚聚会的，他们跟各自单位同事的合照都是分开放的。在他们还能参与同事聚会的时候，爸妈有各自的朋友圈，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都是受欢迎人缘好的中国好同事啊。在厚厚的10几大本相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照片，除了我姥姥的单人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肖像照，甭问，肯定是我妈留的。

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情是很真也很深的。他们表达爱戴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留下不知道当年他们从哪儿得到的这两张照片。照片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假如不是有照片，很多次跟他们出去玩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穿着那条裙子跟他们去了哪儿。假如不是有照片，我都快忘了。成长过程中跟我妈在一起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而不是我以为的总是针尖对麦芒。假如不是有照片，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妈在47岁的时候依然苗条漂亮，显得很年轻。我有意无意地聚焦于跟我妈的矛盾，总抱怨她对我的意见。

严加管教，有意无意地放大了他的缺点。他对我的付出，我选择性的装瞎，这对他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愚钝如我，假如不是整理父母的遗物，都想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对于我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原版二姐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我第二次回去整理东西，发现书柜里有个本子，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我爸爸的工资条，从某某年到某某年。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努力工作争取涨工资，也没什么其他致富的门道。小学几年级来着，有天晚上临睡前，我妈突然说，你爸涨工资了，89块钱一个月。我忘了那是哪一年，应该是我爸评上工程师的那一年吧。现在想来，我爸业务上还是很牛的，心里惭愧，我妈极强势，我就随着我妈的态度，觉得我爸没什么了不起。除了工资条，还有我爸的大学毕业文凭，1958年，北大的校长还是马寅初。我小时候第一次见这个文凭，看上面写着成绩合格，为此嘲笑了我爸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我爸听了只是笑笑，我妈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也不说了。他们从未跟我说过有关于名校是怎么回事儿，我爸也从没说过他从四川的小县城考到北京有多么不容易。还有他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国务院发的，他是研究核燃料的，只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保密单位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还是2017年他第一次脑梗后，我拉着他聊天一直恢复，他说起来我才知道。记得之前有一次聊天，闺蜜小刀说，我说句戳你心窝子的，咱爸北大的，你不是才上个三本，跟咱爸比你就是个渣。当时我就急了，这怎么是处心窝子呢？这是实事求是。反正以前一直没觉得我爸还有点厉害，同时又特别愧疚，没有成为让父亲自豪的女儿。这个遗憾这辈子是弥补不上了。我还留下了我爸手抄的唐诗的那个本子，那是2019年，彼时他正在失去最后的读写说话能力，每天抄写一首诗是他的任务，他的乐趣，也是他最后的努力和不甘。感慨万千，我爸终其一生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这是一个横歌本，是朋友送的，一下送了7本，还没写满我爸就不能写字了。年初去看脱口秀，秋瑞在台上吐槽上春晚，我跟别人一样乐得前仰后合，突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没事儿，护工大姐没发微信也没打电话，说明我爸对，我爸已经走了。有那么半分钟秋瑞说什么我没听见。费翔在跟许志远的对谈里说，年轻人最不愿意了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现在我最最后悔的就是这个事儿。能了解他们的时候想跑，想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走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亲戚打听我妈我爸，想知道一切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碎片，拼起来一点儿是一点儿。把我爸那些证书拿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看着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
有什么东西压过来。想了一会儿，那就是丧父之痛。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原版二姐回到父母的老房子里，触摸那一段段难以释怀的情愫。

回去收拾爸妈留下的东西，还有一个发现，他们真是什么都留着。在他们存放医保卡等重要东西的大抽屉里，不仅有连续多年的生活缴费票据，还有总计几十斤的全国粮票。不过我妈不肯扔的最多的东西都跟我有关。书柜里有一个橘色的塑料封皮日记本，那是我初二那年他们送给我的。当时的新年联欢会有一个环节是父母给孩子送一件礼物，都提前交到老师处，同学们自己不知道爸爸妈妈送了什么，联欢会上现场揭晓。我记得班上有几个同学收到了堪称奢华的礼物，其中一个是漂亮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应该挺贵的。那时候同学之间并无攀比之风，可我还是羡慕那个得了地球仪的同学，而我爸妈只给了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塑料皮的日记本。扉页上他们写了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时我满心都是嫌弃这个礼物过于普通，没有显示出父母的殚精竭虑、奇思妙想，简直太不值一提了。别的同学拿了漂亮的礼物自然开心，而我只是默默地把那个本子收了起来。地球仪可真漂亮啊。后来我用那个本子摘抄了很多名人名言，也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反正都说得挺漂亮，记住之后写作文的时候引用。后来我进了靠写字为生的行当，年轻时候给报纸投稿写的小豆腐块文章，没发表的那些打印出来的底稿，我妈整整齐齐给插在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那天看着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但愿我妈只是自己留念，没给别人看过，八辈祖宗的脸也经不起这么丢啊。但也有点感谢我妈留着这些没用的东西，也是我的成长路径。虽然写得差吧，但是爱写，年轻时候仅是如此。衣柜里他们自己的衣服没有几件，还都不怎么好了，倒是我结婚之前的一件杏色呢子短大衣，我妈不仅挂在衣柜里，外面还套了个罩。那件衣服虽然款式老旧过时，但因为我妈保存得好，颜色一直鲜亮如初。还有我结婚那天穿的衣服，大红色绸缎上衣和裙子，那时节我八十来斤，要围一尺七。我一直跟我妈说，都是二十几年前的衣服了，不用留着占地儿了。我妈不听，就要留着。她哪里是留衣服呀，她是想留住没离开家的女儿吧。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前些年我妈去贵州二姨家玩拍的照片做成了台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她还一直留着。还有家里表弟表妹的孩子的照片，都是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我舅舅做的手工什么梅花小盆景。多年前我妈也让我拿回家一个，我嫌不好看，偷偷处理掉了。等到舅舅走了，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留下呢？那可是舅舅亲手做的呀，我为什么要嫌土嫌没审美？也是到了写稿的这会儿，我才意识到，那些我看不上的东西，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凝聚的是我妈的情感，是她对家人的爱与关心，是她年老之后心里最惦记的人，是对可以四处旅游的好时光的怀念了。她老了，走不动了，生命力渐渐消失，那些东西都成了他的寄托，我妈也需要美好的记忆吧，不然余生靠什么支撑呢？以前闺蜜们闲扯篇的时候提到过父母的情书，
闺蜜说她一个朋友看到过她爸写给她妈的情书，用词十分热烈。我也很盼望着在家里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谁不好奇父母是怎么好上的呢？可是没有找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爸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开头是让我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妈心里笑得不行，觉得我爸真是个大书呆子，又觉得我爸一笔字写得不错，才同意交往。不知道该问谁，爸爸妈妈，你们的万寿无疆情书能让我看看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原伴二姐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那些要紧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比如照片，一些证明文件和文字性的东西，我都拿回自己家了。这些东西如今都成了父母的替代物，在那些物件身上看到了父母的从前，也包括我自己的从前。我想每一个整理过父母遗物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纪念品。有个妹妹留了父亲的一个茶叶罐，现在装陈皮，还留了妈妈的一个用来装粮票和钱的钱匣子，以及一些老照片。另一个妹妹，她爸给她留了5块石头，4块雨花石，现在放在茶盘里，天天喝茶看着。1块人命章的石料，舍不得丢。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他们又珍贵无比。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他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整理完了所有东西，还有一件需要我处理的，就是那套房子。几年以前，闺蜜卖掉她父母留给她的房子的时候，还有点纠结，问我们说那是父母留给她的念想，是不是要卖。我们当时跟她说，父母给你留什么，都是希望你生活好。

所以你把房子卖了，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爸妈的老房子没有电梯，生活也不太方便，所以我最终也决定卖掉那套房子。买下房子的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没有重新装修，热水器和空调、抽油烟机他们都继续用了。后来办水电交割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屋里是他们从原来家里带来的白色家具，摆放的科学合理，比我爸我妈那时候显得空间大。四个人，小两口、孩子、孩子奶奶都住下了，还有了半人高的绿植。我特别欣慰，觉得那个房子是被善待的，新主人一家给他带来了勃勃生机。那对小夫妻中的小伙子，我看见他就觉得像看见我爸年轻的时候，功课好，个子不高，也是四川人。交割手续办完后，爸妈的所有东西就要离开这个房子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看见我妈的一条毛裤，还是会想起她在家的那些日子，还有我爸的一件夹克外套，一件脱了线的毛背心，也是怎么看着怎么心里难受。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有事儿都办完了之后，我还需要去派出所销户，顺便连父母的身份证也就一起注销了。销户这事儿我就一直拖着，怎么也舍不得去，就好像我们仨还在一个户口本上，这一家子就还整整齐齐似的。到了最后不得不去销户，否则买房的小两口没法落户。那天销户的小姐姐说了我两句，我们给您打过电话您没有来，我们又给您打了电话您还是没有来。我心里想着，姑娘，你一定是父母都还健在吧，你怎么知道这个户口本对我意味着什么呢？过了几天，我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跟我先生一起，原来的户口本就被收回了。就是说，我和我妈我爸的那个户口本就没有了。户籍科的小姐姐说，户口本我们收回，您可以拍个照留个纪念。感谢这位体贴的警察小姐姐。我觉得整理父母的遗物，就好像是又梳理了一次跟父母的关系，以后大概不会有如此大块的时间，如此专注的心情去梳理那个关系了。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待。整理遗物也是一种告别，跟有他们的日子告别，同时也是一个开始，没有他们的日子的开始。他们在的时候，老怕他们有事儿，心理压力很大，长时间焦虑。他们不在了，那种心理压力没有了，又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不知道要往哪儿飘，好像自己是一粒沙子。好在我还留下了一些属于他们的东西，等于是他们的生命还会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延续。以前说到父母，当他们都还在的时候，我下意识里认为我们家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现在我会单独想念我妈，也会单独想念我爸，更多的是会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样。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会让你突然十分想念父母，比如大爷大妈们在超市围着各个柜台抢购，牙签促销也抢，那个热火朝天的劲儿，我站在一边突然就觉得很悲伤。多么希望我妈我爸也能像那些老头老太太似的出来抢购啊。曾经是那么轻蔑地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太，如今什么没有啊，怎么就非要扎堆抢着买呢？可现在我是多么羡慕他们，
还走得动，抢得动，还有心气儿出来抢。他们的子女一定没少埋怨他们，没少教育他们，羡慕他们的子女。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说，父母是什么？父母是挡在你前头的一道墙，他们不在了，那道墙就没有了，你要自己挺上前去。现在，我多多少少理解了这个意思。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食安在线节目呢，是有关于食品安全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通过调频90.2，啊，第二呢是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朋友们呢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咨询。啊，在这儿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您如果这一段时间来拨打热线不是很方便，记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样的一个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啊，这里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夏季如何正确食用海鲜。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疾控中心的张廷禄主任医师。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海鲜如何正确食用。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张主任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到了每年盛夏季节啊，说很多游客会带着小孩老人来我们连云港旅游，看大海吃海鲜成为了每一位旅游朋友必选的一个项目。每位朋友呢都带着美好的期望来我们连云港，但是也有人最后呢是有一些伤害的离开了啊。这个伤害呢，我们是说在吃海鲜的过程，因为没有正常的这个正确的使用，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希望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不正确食用海鲜，依然会让您的脾胃或者是身体受到伤害。嗯，有些朋友就是吃了一盘凉拌海鲜菜，或者是几只海虾或者小贝类小海螺严重的呢甚至丢掉性命啊。那么如何吃海鲜才能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安全，就成为我们今天一定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好，首先我们先请张主任跟我们讲讲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先不说海鲜有哪些好处，像好处大家都知道了啊，看看海鲜有哪些危险。
5: 对啊，这个深海鲜里边还有大量的细菌，尤其呢第一含量最高的是弧菌。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霍乱二号病，都是由那个霍乱弧菌引起来的。其次呢，它还有复原学弧菌，那么还有呢梅氏弧菌，还有创伤弧菌，这是一个弧菌。此外的第二呢是病毒，有诺如病毒，有这个甲肝病毒，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或者是很多吃烧烤的那些小姑娘、小孩子、吃完了在市场买的那很多的烧烤的海鲜，吃完了以后回家就闹肚子，一检测到医院一看，诺如病毒感染啊，因为它没烧熟嘛，是吧？
4: 对，
5: 你看上去用铁板一夹跟熟的一样，其实没熟。那么盐还有那一种涉水契丹孢菌啊，这些细菌的话都会引起严重的腹泻、腹痛、恶心、呕吐啊。有的呢就是说还有水样便、黄色水样便啊，还有米肝样便，这个是很多的了。 啊，就是说你不能够，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到医院去救治的话，那么有的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
4: 哎，
5: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讲的这海鲜里边还有一种呢海藻毒素，它就第一个就是天然毒素啊，就是河豚毒素之类的。因为我们吃河豚鱼里面就河豚毒素，对吧？
4: 对。
5: 那么还有短菌毒素，那也就是这个短菌毒素呢，就是寄生在我们的贝类的啊，那个小海螺啦、小螺丝啦，
4: 对，
5: 都有一种贝类毒素。那么它呢是一种神经性贝类毒素，还有雪卡毒素，你比如说拉美鱼肉里面的毒素啊、嗯。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雪卡鱼，北美的雪卡鱼它都没有头、没有肚子、没有尾巴、没有皮，啥都没有，就是一光光的一块肉。
4: 嗯
5: 啊，这个肉呢毒素含量少，但是在它内脏头里边和尾巴里边和皮肤里边含毒素比较高啊。还有一种呢多膜酸，就它呢就是记忆丧失性贝类毒素
4: 啊。这个太可怕了
5: 啊。对，是以前我们在我们这海边上很多的贝类产品空运到这个内部，
4: 嗯，
5: 西安啦、甘肃啦、兰州啦，然后在那边做生意的浙江人啦，那些海边人吃了以后呢，就中毒有死亡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贝类毒素
4: 啊，
5: 很严重。那么接下来就是一种是海藻毒素，这是比较普遍的，叫麻痹性贝类毒素，就是海藻嘛，
4: 嗯，
5: 赤潮海藻那边产生大量毒素啊，这是我们这个两类。那么我们这个市里边呢，也经常对食品呢进行这个风险监测，啊，我们监测到呢，就是25批贝类海产品呢，有44%的检出了复原血性弧菌，20%的检出了溶灶弧菌，16%呢检出了诺如病毒，这个量很高的了，
4: 很大了，
5: 37、38批次生食的这个蔬菜里，有10.5%的受到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我们的说实话，我们很多的蔬菜你不能够生吃，
4: 对，
5: 这个里边含有大肠杆菌，吃了就会闹肚子。45批次鲜活海鱼里，68.9%的检出了一间线群，线虫，就是说在我这个鱼鳃里边有能够刮出很多的线虫来啊，这个危害也很大。
4: 是的
5: 啊，51批次的这个牲畜肉里，有9.8%呢受到这个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肉及肉制品94批次。检出了2.1%为那个氢氧化钠和双氧水，就是说它是漂白的。
4: 对，
5: 所以说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视频呢是有问题比较多的。
4: 对，就是看到以上的这个数字啊，如果您不了解这些数字，哎，可能我觉得我选择这个贝类，只要它活的就行，对吧？这是很多消费者跟我讲的。哎，琪姐，你说我要来连云港旅游了，你介绍一些海鲜产品给我食用，对吧？
5: 嗯。
4: 那首先我们都问他，以前吃海鲜产品，你有没有过敏的这种反应？
5: 嗯，
4: 这是第一。第二，要跟他讲，所有的这个海产品不能光看活的，活的只是你选择它的这个品质，
5: 最基本的。
4: 哎，对，这是品质的一种保证。另外呢，就是它含不含这相关的对你身体造成严重危害的相关的致病菌，这个您是不知道的，您肉眼看不到，
5: 看不到。
4: 您看检测出来44%，这个检测率是非常的高了。
5: 是的，
4: 哎，就说出这些这个污染呢，其实就是存在，它是自带的，对吧？
5: 海水里就有的。
4: 哎，你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说它能不能吃呢？当然能吃。那我可能一说，我们张主任一讲，可能很多朋友就说，这个你煮不熟，你根本处理不好，你根本就不能吃，对吧？
5: 是的。
4: 啊，来，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讲一讲，如果要是吃了有致病菌或毒素的海鲜之后，发生拉肚子的现象，那么会有哪些症状？咱们来判断一下啊，哪些是海鲜引发的拉肚子？
5: 基本来说，如果说你要吃了含有细菌呢或者没烧熟煮透的海产品，这个贝类啊，或者是鱼虾啦，

0: 停的从卧室到卫生间走来走去的啊，就是他这个脱水量有时候会很大，在2到3个小时内可能会脱水1000到2000毫升，甚至是个危险性很大的。
1: 对，
0: 比如你要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的水量是没多少的，是吧？
1: 哎，
0: 你脱少那么多水，那你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啊，你的体内的这个血容量你会减少的啊。
1: 对，如果我们是居家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旅游外地旅游，
0: 那是很麻烦的。
1: 你又没具，你家里又不备这个糖盐，
0: 对
1: 吧？你不能及时的去
0: 补水，
1: 对，就要补糖盐水啊，淡的糖盐水，你没补，那就很麻烦了，
0: 那就很麻烦，
1: 容易脱水。
0: 对，这是刚才我们说了吃的含有细菌类的。如果说你吃了含有毒素类的海产品。那半个小时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它的最大的症状就是呕吐严重，其次呢是这个视野模糊，感觉和运动神经呢受伤，就是视野都模糊，有的头晕、恶心，有的就是晕厥了啊，就不能动了，肢体麻痹啊，走路走不动了啊，这个风险性更大。
1: 这个不亚于毒菌子啊！
0: 哎，对，
1: 就是很多食用菌中毒。人家说我吃了之后我抓小人，这个可不是抓小人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0: 是非常严重的
1: 啊！没有小人跟您抓，但是一定是危害您的身体健康的。
0: 是的。
1: 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没意识到，有些朋友呢说来连云港都准备了这个卡式炉。准备在海边，我去这个海边可以赶个海，对吧？挖个小海鲜，我再捞2条小鱼，我现吃现煮，好吧？有一些朋友就说，我就说，如果你要捞到这个小的河豚鱼，你还不认识它是河豚鱼，你煮了，你吃一口，
0: 马上就命没了。
1: 这个您真的不能说学那些，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短视频啊，是讲就是我在海边，我支锅我就开始煮。这个真的不能，你架起锅就煮，这是不对的，对吧？
0: 是的，
1: 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贝类或者这个鱼类它能不能够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就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知文螺还比较少，
0: 知文螺有啊？
1: 哎，有是吧？
0: 哎呀妈，我问这连云港很多的小海螺。
1: 我去看那个，去海南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处都是这个知文螺。
0: 知文螺里边含有这个溶皂毒素、神经毒素、贝类毒素，还有河豚毒素。
1: 非常严重的啊，
0: 对，
1: 这个一口下去你命就没了，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所以不要现场支锅啊，要吃去正规的酒店啊饭店去吃，这个是可以的啊，要不然你就是问清楚啊，谁能这个确定能不能吃再决定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判啊，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讲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啊。我们再来看海鲜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新鲜的啊？选择海鲜的第一要点就是新鲜，
0: 新鲜。这个颜色啊要光泽，要有一层透明的这个液体，一摸的话很透明。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你在市场买的话，它基本上都是由海水浸泡的海鲜，都活的，乱蹦乱跳的。
1: 对，
0: 你就买这种乱蹦乱跳，而且呢，它这个第一个看颜色，第二看眼球饱满突出。角膜透亮的，如果说角膜的变红了，变白了，那
1: 的
0: 鱼的是沉了，沉了，然后呢，你要看那鱼头，你要看它的鳃是鲜红色的、清晰的，那是好的啊。腹部啊，没有胀气，没有破裂啊，尾部呢，就是没有这个肛门处呢，没有白色凹陷的，基本上你摸的那个鱼呢，很光滑、很漂亮的，那就很好。肉质呢是坚实的、有弹性的，你如果说是沉的话，你的鱼海鱼跟其他的这个河鱼不一样，只要沉的话，它的肉一它就很快
1: 撕开，它就散架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要买的话，就买这种的新鲜的啊，
1: 是的，
0: 要看它的这个颜色、眼球、腮部、腹部啊，
1: 是
0: 这几个这四个方面就可以了。凡是发现你这个不能放在水里的。放在摊子上卖的很多都死了，那么虾子鱼啊你都不要去买。对
1: 对，这个我们觉得张主任讲的是太对了，如果能够放在那个表面上没有离开水了，您就不要再
0: 去
1: 选择它了，
0: 不要去选择
1: 了，就是尤其是我们外地来连旅游的朋友，那就是绝对不建议您去购买。
0: 对对，
1: 剩下什么变质的，你一闻就有味道的，可能有些朋友他不注意回来家里面，家里这个环境他才闻到有这个臭味儿。
0: 对呀、
1: 那这个您是要注意啊，就是如果您不会选择的话，就选择新鲜的。当然了，有些朋友讲，你比如说小黄鱼， 啊，或者我们常说的这个海鱼，它一上岸它就
0: 对
1: 啊，
0: 它就死掉了，
1: 死掉了，对吧？
0: 对。
1: 如果您不会选择，要看它这个眼睛，
0: 眼睛要看它的那个眼睛那个这个晶体是不是。

0: 透明，
1: 哎，是的，
0: 不能发红，不能发白，
1: 哎，还有一些朋友说吃到了这个预制菜的蒸鱼，怎么看这个预制菜的蒸鱼？它这个眼睛是凹下去的，
0: 对，
1: 啊，这个
0: 那就不好了。
1: 对，接下来我们进两条广告。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食安在线啊，这里和朋友们聊的是如何正确食用海鲜。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海鲜不仅含有细菌，还含有致病的毒素，对身体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危害。不是海鲜不能吃，吃一定要用正确的食用方法。购买，我们刚刚说了，购买一定要买新鲜的啊。
1: 对的，
0: 再新鲜的这个海鲜，我们也不建议您生食。啊，就是很多朋友反复要问，因为我们每档节目，你看张主任是不是咱们无数次的要跟朋友们在讲，我能不能吃这个这个新腌制的这个海鲜，对吧？
1: 嗯、
0: 生鲜、生捞，这种东西，不能吃。
1: 不仅是海产品不能够生吃，就是河里的河虾、生腔的那个也不行，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姜片菌。肝吸虫，这个很有很多的寄生虫，太多了，真是不能吃。
0: 您没在这个显微镜下看过了，您是100%不会食用的。虽然很多朋友讲，你说很，我来连之前啊，来连云港之前有很多这个教科书教他们怎么把海鲜吃到最鲜美的这个味道，比如说蒸汽上来，就是咱们说的常吃的这个牡蛎，上去蒸几分钟就下锅。小牡蛎也就罢了，大牡蛎你几分钟
1: 蒸不透，
0: 所以说你拿过来吃的时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腥味。但是有些朋友就觉得这样吃我才舒服，这个不行，
1: 这个不可以，
0: 这个绝对不能吃啊！就是如果是我上桌去看到这样的，一般这样的海鲜就请他回去继续蒸，
1: 对，
0: 可以蒸老，
1: 对，
0: 老了。只是影响口感，但绝对是
1: 安全
0: 的、
1: 对，
0: 但是那个口感很新鲜的、美味的，那就建议大家不要吃，太危险了。
1: 是的，
0: 就是不能拿这个身体啊，拿着，你说拿着身体健康也就罢了，只是让你生场病拉个肚子，我觉得这只要是轻微的拉肚子、腹泻都还是小问题。就很多朋友说，哎，拉一拉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他要是没命了呢，对吧？
1: 对的，
0: 这个是一定要。甚至又甚的啊，所以有的刺身，你看我去餐饮，我不吃刺身，就是因为在显微镜下看到过这些虫子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寄生虫很可怕的。
1: 那是，
0: 它是在你的身体里，你比如说你肝吸虫，你一直难受，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吧？你是不是还这个要解除治疗肝吸虫？你还做个手术啊？用一些办法。你要是到头部呢，那怎么办？啊，就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还有一些朋友，对，我们多讲两句啊，就是一直在跟琪姐聊，我现在一定要这个为了保证蔬菜的营养，一定要吃生食的，蔬菜，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蔬菜里边也含有虫卵，
1: 有
0: 啊，你要是清理不干净的话，依然会存在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朋友，那医生朋友啊，我就看他吃凉拌黄瓜。他这个做法是，我把它洗得非常干净的时候，我还要爆皮。
1: 对，
0: 爆完皮之后用开水还要焯一下。
1: 对，
0: 就是我切成丝，我也要把它焯一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不干净，我不敢吃。
1: 是的，
0: 你看一个黄瓜，他都让这样做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要来咱们连云港，咱们去吃海鲜，咱们怎么选择饭店？
1: 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要选择这个 A 级。餐饮业卫生 A 级的饭店，它在它那个经理饭店里边，它有一个牌子，有的是食品安全的监管一个大牌，你看上面 A 级是好的、B 级一个 C 级就差了。
0: 要看 A 啊，
1: 要看 A。如果这个因为这个饭店那个级别有的没有级别，小饭店它没有 A B C 级别的，那么这个呢，这就是不好的，你们不要。说这样的小饭店呢便宜，那个有门面的大饭店的 A 级的贵，其实没那么样个差距，不是太大的。
0: 对
1: 啊，有时候小饭店的价格有时候比那大饭店
0: 还
1: 要贵。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啊，符合这个标准的 A 级的这个餐饮业去就餐。那么因为在我们的加工过程中呢，我们加工人员啊，还有这个加工用具啊、设备啊，还有清洗过程呢，还有切配过程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致病微生物。你比如说原料是一个加号，生产加工人员呢产生的致病菌是两个加号。有的人他不洗手，他去卫生间去洗、去卫生间回来的时候连手都不洗就给你切切等等的，
0: 对，
1: 多了。那么还有这个我们刀具、设备、案板，那更脏，是吧？还有呢，加工的过程，还有在洗的过程， 有的把菜就放在筐里，放在水池里一放，用自来水一冲，晃了晃了就出来，这怎么能洗干净呢？洗不干净是吧？还有我们的陈皮保存生熟不分，混放在一起，那交叉污染，所以这都是导致我们这个食品这个发生这个食物中毒啊，或者是导致拉肚的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
0: 对。前些日子呢，有几位这个四川的朋友在跟琪姐聊，哎，我要来吃海鲜。你看啊，四川呢有一些，就比如说我成都的有些苍蝇馆子，它确实味儿挺好的呀，它是小馆子呀。
1: 嗯
0: 吃海鲜不行哈，你要知道川菜的制作方法跟烹饪方法和我们海鲜的烹饪方法是完全
1: 不
0: 同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这个不建议你啊，就是一定是去正规的啊，
1: 对，
0: 有 A 字。啊，就是有
1: A 级的
0: A 级标，
1: 对，
0: 标志的这样的饭店去吃啊。
1: 对，
0: 那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啊，就是假如我们发生了拉肚子的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啊？首先，你在食用之前，不论你是在哪儿买的海鲜，你或者是您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就餐的，一定要留发票、留收据，
1: 对，
0: 保留您的这个。这个食品的单子啊，就是我们用了什么，他一定会打一个单子过来啊。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就是您如果发生问题，它有的时候是3个小时之后才发生，
1: 对
0: 吧？就可能这3小时之后你已经吃了第二餐了，
1: 对，
0: 你要保留原始的这些证据，
1: 对的，
0: 一定要这样做啊，这样能够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当然，你说我发生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您可以拨打12345，投诉，对吧？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对吧？我们也帮你联系相关的。
1: 现在比较好了，都用手机支付
0: 啊，
1: 都用现金支付，你可以从您的那个支付平台上可以查到您的支付信息。
0: 对，就是支付信息我们是保留了，但是我们用了哪些菜也一定要
1: 菜谱也要保留。
0: 哎，对，有一些朋友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好，他吃饭之前他全桌先
1: 拍
0: 个照，
1: 拍
0: 个照，这是我食用的这些品类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万一一不小心发生拉肚子。怎么去做？
1: 那么如果说是发生了拉肚子，我们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在家里或者在宾馆里要口服补液，及时补水啊。如果说有条件，你去到超市去买一包盐一包糖，
0: 哎，
1: 然后呢你一般来说就是五克的糖啊，5克的盐，10克的糖，加上500毫升水，一口喝下，你做到那的排多少喝多少啊，排的越多你就得喝的越多。你要保证你体内的水分不能丢失太多啊，因为呢，我们排的都是水分、水样便，里边还有大量的这个电解质啊、盐啊，还有其他的。同时呢，这个粪便里还有大量的这个毒素，就是通过排便把毒素排出到体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最好排完以后，我们有一个找个纸袋子，把那个你排出的粪便取一块，取多少呢？取那么。板栗那么大。
0: 如果要是水样便的话，
1: 水样便
0: 你
1: 就
0: 用塑料袋接一下。
1: 对，接一下，然后，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就把这粪便交给医院去做检测，就可以知道，你这里边的粪便里是什么菌、什么毒素都知道了。第三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在宾馆、在家里马上拿着抗生素吃了，不可以啊，不可以，我们不要吃药。如果说是。吃药的话要到医院里叫医生给你安排吃药，你自己千万不要乱吃啊。
0: 对，
1: 不
0: 能说我自己带一个那个消炎药然后我就赶紧吃两口，这不行。
1: 那不可以。刚才我们说了，口服补液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只有排才能把毒素排走，才能减轻你的这个腹泻的症状。当你体内毒素被排干净以后，它就自然就不排了，就没事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不管是你在家里或者是在外旅游出现这个症状的，一定要喝糖盐水。如果没有的话，白开水也可以，那个瓶装水也可以啊。你排多少喝多少，这样的就最好。另外呢，我们可以补点锌，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餐饮业或者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医疗部门的搞培训的，我们讲呢，补锌可以减少这个25%的这个腹泻的持续的时间啊，同时讲粪便量也减少，这是好事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游客，你们可能也不太了解，但是家里你可以买点葡萄糖酸锌啊，
0: 是
1: 那么两片啊。如果说是你 感觉到肚子疼的比较严重了，喝水也没有解决了，半个小时没有解决了，那你可以到医院去，到医院去把粪便交给人家，到那个门诊去挂上号，然后他们会给你静脉煮液啊，在静脉煮液的同时，你还要不断的喝水，啊，如果你这个时候再要排便的话，你依然是排多少喝多少。补液归补液，喝水归喝水。
0: 你看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补液、输液，很多人就认为我都输液了，我就解决了前面喝水的这个过程。
1: 那不可以，
0: 那这是两个概念啊。
1: 那两个概念，因为我们这个大量研究表明，喝水是体内吸收水分最快的一个方式。
0: 哦，比输液速度还快
1: 啊！但比输液还快，你不要因为这个液体输到静脉里，你马上就能够布输到全身，没有。我们要知道这一杯水到胃肠道里，它吸收的速度有多么快呢？就相当于这个。水倒在沙里一样吸收了，
0: 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非常非常快，哎，
0: 一定，哪怕是我们做了静脉补液，一定还是要
1: 还是喝水的，
0: 这个水的
1: 还是要不停的喝水，
0: 啊，
1: 对，还是要不停的喝水，这是一个，如果说是，你知道了，你这个食物

0: 拉肚子是由于在哪家饭店吃什么东西引起来的，你在治疗同时可以拨打这个12345
1: 投诉，
0: 叫那个饭店赔偿。
1: 哎，对这个
0: 赔偿你的损失，
1: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食品的这个投诉的赔偿的这个它的一个基数的一个标准。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啊，今天呢，我们将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安居乐业。筑建风景线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和收看。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通过调频90.2车载收听。啊，另外呢，可以通过手机台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住建部门反馈，或者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和我们抖音啊这个公屏都可以成为您投诉的，或者是啊提供一些建议或者求助的一个方式。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您在方便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联系我们。把您需要解答的问题，需要住建主管部门帮您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好，我们将第一时间联系主管部门，帮助您解疑大惑，或者是帮助您解决问题。我们都知道老话说得好啊，安居才能乐业，乐业方能兴城。住房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业寄托着每个人对未来的希望。2026年是15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年以来，连云港市住建系统始终聚焦民生福祉，紧扣城市发展需求，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从保障性住房的精准配租到老旧小区的换新升级，从人才安居的全链条服务到物业管理的精细化治理，连云港正以一项项扎实的工程，一次次贴心的服务，让安居梦照进现实，让乐业梦落地生根。好，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 走进连云港市主建系统，看看他。

0: 们如何筑梦港城，书写安居乐业的民生答卷。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新天地啊，那我们就一同来关注，哎，我们连云港市住建系统是如何筑梦港城，为我们书写安居乐业的民生答卷啊。第一部分呢，我们来看看兜牢底线，让住有所居更有温度。住房是民生之基，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保障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的基本住房需求是安居乐业的第一道门槛。公租房精准配租，圆了安居梦。啊，今年7月10日，2026年市区首批公租房公开摇号，分配在市住房保障服务大厅顺利举行。218户轮候家庭，包括城镇居民、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家庭，通过电脑摇号圆了安居梦。房源覆盖明星大厦、东方之珠、明泰花园等7个小区，建筑面积33到72平方米，配置1口人至4口人以上的家庭的差异化居住需求。租金方面呢，落实补贴后，城镇居民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实际仅需，每平方米每月6.6元啊，6.6元。外来务工人员以及新就业无房的职工，他实际缴纳呢是7.7元啊，每月每平方米。月租金呢大概是220元到561元啊，真金白银的补贴，让住房困难的家庭真正租得起，住得安。保障性租赁住房持续扩容，14-15期间，我们全市已经筹集5392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完成目标任务的135%。2026年，市区住房保障标准将继续稳定执行，申请公租房以及租赁补贴的具体标准是保持不变的，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我们来看一下赣榆区。赣榆区今年已经有71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已经被量身定制了安居方案，15配租公租房8户，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户39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稳步在推进。2025年，连云港市出台了市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明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面向城市工薪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引进人才群体，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禁止以任何方式将它变为商品房流入市场。轮候库系统建成之后呢，住房轮候期预计缩减为6个月以内啊，就是您报名之后我进入到轮候库，大概6个月左右您就有消息啊，我们是租还是我可以配售保障型住房进行购买。那么这一制度的落地，为很多家庭打开了拥有自己家的这种新的通道。住有所居是基础，住有宜居才是我们的追求。近年来，连云港市住建系统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危旧房解危等民生工程，让老城区焕发了新生机。老旧小区改造跑出了加速度，全市提出5年任务3年完成的口号，以超常规的力度来推进。14-15期间，全市改造老旧小区520个，约88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得到了更新，8.94万户啊，将近9万户居民的生活环境显著改善，改造数量和质量持续领跑全省。仅海州区3年就累计投入改造资金近17亿元，完成了296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58000多户。居民满意度达到95%以上。2026年，赣榆区计划微改造32个老旧小区，覆盖76栋住宅楼，1800多户居民。东海县呢，也对宏达花园、明都花园，等5个老。

0: 就小区实施提升改造，内容包括外墙出新、车位增设、道路黑化等等。从管线更新到路面改造，从拆墙透绿到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正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回到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啊！刚刚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海州区人才公寓的特点，我们全市设置了青年驿站，为来年求职的毕业生提供最长14天的免费住宿。如果您是外地来年求职的学生朋友，您记着啊，我们连云港市为您提供了14天免费住宿啊，这个青年驿站。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对接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联系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租转购这种创新模式来破解购房的难题。海州区今年正式发布只有数家安居计划啊，以求达到求职免费住、就业免费过渡、租金抵首付三重保障，构建从求职落脚到购房安家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连续租住人才公寓满3年的企业人才，累计租金可以一次性抵扣购房首付，同时呢可以叠加使用人才购房券啊。就是说很多朋友讲，哎呀，我都交了好多年的这样的房租了，哎，其实你看我们连云港市是非常的温馨，您交的这些租金可以一次性抵扣您的购房首付，同时还可以使用我们的人才购房券。这个创新模式呢，大幅降低了青年人才购房的压力，让租房安家扎根的路径更加清晰。我们都知道安居乐业不仅要有房住有活干，还得住得舒心过得安心。2026年市人大会票决出10大类50件民生实施项目，提升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质效首次上榜。物业管理专项整治全面铺开，今年以来海州区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物业问题，全面开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从业主自治、公共资金监管、老旧电梯更新等多方面综合发力，全区建立维修资金全流程动态监管机制，累计归集公共收益将近856万元。干预区以三先三立，激发物业党建联建乘数效益，着力提高物业党建联建质量。灌云县呢，从责任包保、任务清单、整治闭环3个关键环节抓起，让民之所盼变成民之所赞。物业管理这件小事正被摆上市域治理的重要议程。城市的体检精准把脉民生痛点。2026年的6月，市住建局正式启动了年度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工作，聚焦群众日常衣食住行、安居宜居的真实体验，通过精准摸排城市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科学规划谋划城市更新提质的工作。从路面破损到路灯不亮，从绿化遮挡到设施老化，每一个群众反映的问题都被纳入整改的环节，智慧赋能，提升整体服务效能。市住建局正在探索上线城市这个相关的改造平台，建立常态化的市民反馈问题的平台和整改的闭环机制，同时呢依托相关算力资源打造住小宝 住房保障人工智能提供7x24小时自动精准答复。那我们看一下啊，赣榆区已经搭建全覆盖数字化住房保障体系，实现保障房项目房源、承租人信息线上归集动态管理，建成社区一站式受理服务窗口。从公租房里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困难家庭的安心笑容，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后，老人的便捷出行，从人才公寓里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到物业管理提升后居民的满意度，连云港住建系统用一项项扎实的工程，一次次暖心的服务，让安居乐业四个字变得具体而生动。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市住建局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系统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个在港城打拼的人都能够安居乐业，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安心。筑梦港城，安居乐业，连云港市住建系统一直在路上。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啊，今天我们的住建风景线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欢迎您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啊，在这儿您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反馈寻求帮助啊，或者是您需要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为您解疑答惑、政策解析，或者是相关法律法规的解疑答惑，我们都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继续联系我们啊，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多彩的家园。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些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内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上渡也有地在那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

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10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10分钟我都能到哪儿了，就是这样子啊、哦、就大家会觉得你10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哎，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吧、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哦、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啊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啦。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
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

0: 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他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城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 他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他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一万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两三千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五千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六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啊，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八九千，那我能不能六千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时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说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叠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叠墅啊，你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吗？孔望书院二期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叠墅上叠的话都已经到九千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5: 曾经有一个千里楼。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碟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旺书院二期，我心想孔旺书院二期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二期，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是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你想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 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在这个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山康乐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个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这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这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那儿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17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半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半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
我就十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也得堵个半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半个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十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灵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灵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二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二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二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呢。二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它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一期，如果一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二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你排污说实话在这一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27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7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吗？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就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

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园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鹿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你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自己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鹿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
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

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月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原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

0: 市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巴掌大小的它不足70万字，但在词书界几乎没有任何一本字典能与之抗衡。当代中国但凡识字者无人不知不用新华字典，有字不能识或是不会写都要求教于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词书之最，摘得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鲜为人知的是，第一版于1953年的新华字典，其最初的构想却是酝酿于1948年底北平炮火之中。从编纂之日起，这部小字典背后就汇聚了叶圣陶、魏建功、吕书香、丁生树等一大批语言大家。大学者编出的小字典不仅是满载无数人成长记忆的特殊伙伴，更是世界各国汉语爱好者的无声老师。国无词书，无文化可言，影响了几代人的新华字典，其最初诞生的历史如今也成了一段悠长动人的文化往事。1949年，中国大地上炮声拂息，硝烟渐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端待举，各行各业都极度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但当时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扫除文盲，学习文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急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新字典。时任原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尔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未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急需20万册。编一本新字典，不只是农民和部队的需要，也不只是叶圣陶的愿望。1950年3月9号的晚上，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叶圣陶家串门，闲聊之中，叶圣陶提起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他随口问魏建功，我们把大词典编纂处接收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听到词典二字，甚至都没有细问，当即表示乐意。二人相谈甚欢，直到夜里9点才散。原来，早在1947年，魏建功就有编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的想法。1980年，魏建功离世后，其长子魏志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书信、文稿等资料，就在这些资料中，他发现了父亲希望编纂一部新型字典的最早想法。1947年6月6号，

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上，魏建功在一篇题为国语词典评论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个问题。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入门弟子，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192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主持推行国语的工作。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1936年年底日本开始强制废止汉语，以至于老一辈的台湾话里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年轻人更严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大会说了，就连小学教员们也没多少能准确地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而魏建功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只标注发音没有释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它的作用大概与现在的幼儿识字卡片差不多。魏建功不得不派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天用标准国语通过广播电台辅导全省小学教员备课，教员们听广播备好课，第二天现学现卖再交给学生。就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魏建功体会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字典是语言的工具书，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魏建功熟练使用康熙字典、辞海等旧词典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当这位语言大家在台湾身体力行推行国语时，他显然把自己放在了初学汉字者的位置上，这才萌发了编一本小型实用性字典的念头。只不过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的年代，魏建功的理想暂时还无法化为实践。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接近尾声，魏建功从台湾返回了北平，他与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会面相聚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闲谈之余，编字典的想法终于被提上日程。最早与魏建功工作，必须要当作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谈话之间，仿佛一个新的实验工作将要开始，心情十分振奋。这个新的试验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约请同道共同讨论字典编纂的体例。于是这年年底的一天，周祖模、金克木、吴晓玲、张克强四位同仁聚在了魏建功家里。周祖模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五个人都认为编一本字典很必要，一谈就是一个上午。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对收字、注音、释义及编排的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个上午的时间远远不够，热情高涨的五个人便约定以后每周五上午聚一次，针对编纂字典的具体问题逐项讨论。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但这五位知识分子却沉浸在似乎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字典事业中。金克木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和心态，那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索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了，北大的教职员工们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几个人的心情更加振奋。

0: 公还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吃饱了饭，该开始编字典了。就这样，五个人的每周一句持续了两个多月。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魏志，就时常瞥见先生们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商量事情。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魏家住在朝阳门内大街，家门外，从东四牌楼向东到朝阳门，路边人行道上就是买卖蔬菜鱼肉、日用杂项的集市，每日上午都是人声喧闹，熙熙攘攘。集市上还有专给人搬家或运货的脚行，如果主人姓王，就挂个牌子叫王记脚行。有一天，魏建功想到门外王记脚行的名字，就笑着说，我们五个人不就是五记吗？我们的字典就叫五记小字典好了。这当然是玩笑话。据金克木回忆，字典只是停留在设想讨论阶段，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等种种原因，几个人陆续脱离了五记，五记自然也没有真正成为字典的名称。1949年的4月，魏建功曾试图找开明书店出版字典，就根据五记此前讨论的内容拟出了一份编辑字典计划，可惜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只不过这份编辑字典计划并没有浪费，新中国成立后，计划书中确定的条例居然一脉相承地延续到了新华字典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位置保存整理的资料中，记者见到了这份计划书的原件，8张淡黄色的竹纸上，魏建功以正楷字体书写了五记设想中的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10大特色。后来这10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意、以意统词12个字，成为了编写新华字典的总要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仅从字面上看，这十二字的编写体例似乎有点抽象，但若结合旧字典的状况，其实也不难理解。五记小字典设想打破旧字典多用的部首顺序编排的方式，采用音序排列。魏志解释说，他们想达到一个目的，能说汉语，会正确发音，就能在字典里找到相应的字，继而就知道这个字的释义和用法。在使用字典时，这两种体例最简单的区别是，看到一个字不认识，用部首顺序编排的字典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如果是查一个不会写的字，则音序编排更方便。当然，后来出版的新华字典在以音统字的同时，也加入了部首简字法，两种编排方式的优点兼而有之。过去字典一般都是罗列单字，解释单字，对于每个单字在语言中所代表的价值毫不理会，有时甚至把不能分开解释的复音词也拆开作为两个单字看待。比如蝌蚪，在实际语言中向来不分开单说一个字，但在过去的字典就常被分开，蝌字下注蛙的幼虫，蚪字下右注蛙类的幼虫。五记小字典的以字统义，以义统词，试图打破这种旧传统。后来新华字典继承了这种编排原则，收录的字头中除了单个汉字，还有不少意义上不能分开的复音词，比如蝌蚪、徘徊、彷徨、澎湃、胡囵等。周祖摩曾就此评价，编者不是守着死汉字在那里做注解，可以知道这本字典的编写是从语言出发的，而不是从汉字出发的，名为字典，实际是一本词典。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是在1950年夏天，在此之前，因为出版总署计划接管中国大词典编纂处，叶圣陶邀请魏建功到出版总署工作，两人由此聊起了编新型小字典的事儿。结果成立于民国时期编写过国语词典的大词典编纂处并没有被出版总署接收，魏建功却怀着编字典的满腔热情来到了出版总署。为了更好地主持字典编写工作，他还特意请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撤掉自己中文系主任的职务。1950年6月，魏直义务筹备组建词书机构，8月1号，隶属于出版总署的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机构规模并不大，起初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奎、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时也仅有14人，其中还包括负责财务购置物品的总务人员。

魏建功给这个人马匮乏的小机构起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命名为新华字典，寓意新的中华。在魏建功的学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席曹先卓家里，记者见到了以新华为名的第一版字典，字典第一页的繁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本字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语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的运用。对此曹先卓解释说，书面就是白话文即现代汉语，口头就是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字典完全以普通话作为收字注音的语料，作为释义和收集例句的根据。这个要求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曹先卓说，早在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就开始编纂所谓的现代词书，但很少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这是因为过去口语方面有所谓的官话，但语音的标准并不明确，统一程度不够，流通的区域不广，书面语方面占主导的还是文言文。换句话说，现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尚且没有通用标准，这种情况下要编一本指导读者正确运用现代汉语的词书，就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汉语语音有了统一标准还是在始于上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中，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的读音统一会投票议定，以北京语音做基础，同时吸收方言的一些特点，分尖团，保留入声，史称老国音。这种折中南北谦和古今的标准音尽量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却导致现代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标准地使用这种发音。曾为老国音灌制留声片的现代语言学先驱赵元任就无奈地说，在13年的时间里，这种给4亿、5亿或者6亿人定出的国语竟然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此路不通，只能改弦更张。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完全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就是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了新国音。出版新华字典的编写基本就是以这份国音常用字汇的新国音为依据进行注音的。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尚未诞生，新华字典标注读音的工具还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符号。从外形看，这种符号有点像汉字笔画，也有点像日语文字，而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语拼音直到1957年的第三版即商务新译版新华字典才首次出现，这是后话。同时采用新国音，但新华字典与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相比，前者显然更注重口语音，倾向于把老百姓口头上最常用的音作为第一选择，而后者则相对传统。比如说肉在当时有肉和入两种读法，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把入作为第一音，而新华字典则把口语更多采用的肉作为第一音。又如在台湾影视节目中，我们常听到将我和你的和读成汉，殊不知汉的发音其实就发源于老北京。1945年台湾光复后，魏建功带着国音常用字典去普及国语，那里面的和的多个不同读音中就包括汉，示范读音的起铁根正是老北京，这才把和的汉音带到了台湾，并且一直沿用下来。不过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和作为连词时也更普遍地被读作和。1953年的新华字典只收录了老百姓最常用的三个读音，和、贺和货。在收字收词方面，新华字典也一改不少旧词书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辗转传抄

的做法，从普通老百姓鲜活语言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比如垃圾本是吴语方言，读垃圾，北京话原来没有垃圾一词，都说脏土。这两个字传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识字读半边就读成了垃圾，因此垃圾用的逐渐广泛。出版新华字典就收录了这个词作为字头，并同时标注了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此外，马达、摩托等近代常用的外来语也被收进了字典。实际上，不仅第一次编写，新华字典在后来历次修订中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曹先卓告诉记者，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易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新华字典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还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56集，
0: 在袁克定的办公室里，袁克定正在接见雷震春。
7: 大公子，我要报告您一个好消息。
8: 老雷啊，你不是糊弄我吧？这一个月来我听到的都是坏消息，成天弄得我那是心惊肉跳的，你却说有好消息。
7: 大公子，这确实是好消息啊，张铁嘴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8: 真的？在哪儿抓到的？
0: 袁克定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
7: 就在北京的协和医院门口，他不是有个师妹在协和医院当大夫吗？这家伙倒是个多情种子，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却跑来通知他师妹逃离北京，让我派在协和医院蹲守的人逮了个正着。
8: 到底是谁让他在天津开记者招待会的？
7: 说出来你会大吃一惊，是我们北洋军的一位旅长，叫郭廷山。
8: 郭廷山？
0: 袁克定仔细地想了一下，
8: 好像是段祺瑞的人吧。对了，他也是江西人，跟张大帅是同乡，关系非常密切。
7: 嗯，对呀、啊。不过这个事儿跟段总长和张大帅都没有关系。这郭廷山呢，跟云南省的省长唐继尧是知交好友，他受了唐继尧和蔡锷的蛊惑，组织了一伙人专门在各省军政要员之间游说，要他们支持共和，反对帝制。
8: 这些事儿是张铁嘴供出来的？
7: 不是，是我的人呐、啊，刚刚打听到的。我跟张铁嘴啊还没照过面呢。这张铁嘴啊，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他落到了谁的手里呢。
0: 袁克定站起身来，想了想，
8: 这个张铁嘴就算是受到郭廷山的威胁，也不该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表演得那么逼真吧？居然说我中华帝国只有81天的寿命。哎，我们中国人连那些当大帅的丘八和身为内阁成员的政客都算上，10个人里头啊，也有9个半都是迷信脑瓜子。报纸把张铁嘴这些话都登出来，谁还会支持我们中华帝国呢？你把他关哪儿了？我要抽他的筋，扒他的皮。
7: 我把他关在马桂花公馆的地下室里。
8: 什么？你怎么把他关那儿了？应该把他关进死囚牢房了。
7: 啊，是这样，大公子，如果把他关进死囚牢房，那么很快所有的人都会知道张铁嘴落到了我们的手里。
8: 落到我们手里又怎么了？像这种造谣蛊惑人心的妖孽，我们正好杀一儆百。
7: 嘿，大公子，区区一个跑江湖的相面先生值得您动这么大肝火吗？ 杀他只不过是能泄您一时之愤，可是留着他却有可能挽回影响。这张铁嘴是受郭廷山的胁迫才在天津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可郭廷山却并没有出面，报纸上也没有提到郭廷山这些人。现在这张铁嘴落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也不要提郭廷山，我们可以向外界宣布，张铁嘴是落到了大土匪白朗的残余分子手上。当年袁大总统为了救民众于水火，派大军击毙了土匪头子白朗，这白朗的残余势力为了对大总统进行报复，便绑架了张铁嘴，并且逼张铁嘴在天津召开记者招待会，恶意重伤洪宪皇帝和我中华帝国。现在我军警处正在展开行动，追捕这股残匪，并将尽力把落在他们手中的张铁嘴救出来。您看，这样

0: 袁克定拿起书案上的报纸，颤抖地看了看，赶紧回答：“
1: 给我站住！”
0: 袁世凯把他给叫住了。袁克定慢慢地转过身子，却低着头不敢面对袁世凯。袁世凯望着袁克定，叹了口气：“
1: 你还用得着去查吗？”“
2: 我……”“
1: 你是畜生！”
0: 袁世凯气得咳嗽了起来。袁克定扑通一声跪下了：“
2: 爹，我……”
0: 袁世凯此时啊，什么也没说。突然，他抄起书案旁的一根棍子，朝袁克定劈头盖脸地打了下去。“
1: 你，我让你骗我！你，我让你骗我！”
0: 两名长宣官在一旁看了，连忙上去抱住了袁世凯。“
3: 皇上息怒！
4: 皇上息怒！
3: 皇上息怒！
4: 皇上息怒！
3: 爹！”
0: 袁克定匍匐地跪在地上：“
2: 儿子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您就是打死儿子，儿子也没话说。可您千万要保住龙体，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子啊！”“
1: 我还保住什么身子？

0: 早就被你气坏了。
1: 爹，孩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2: 不得已而为之，几乎所有的列强，包括日本在内，都反对我称帝，你居然敢一手遮天，全都瞒着我。还弄了张假报纸，把列强反对我的话全改成拥戴我。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啊？你这是欺君误国，胆大妄为。你还有什么不得已的啊？
1: 爹，这些列强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实在是可恨。
2: 不是可恨，是可怕呀。更可怕的是，你居然瞒着我，让我坐失了调整对策的良机呀。
1: 爹，这一个多月来您一直龙体现案，我如果把这些消息都让您知道，我怕您受不了，身体会垮下来的。没有您镇住，不但外患可怕，内患也将四起，那才是我中华帝国最大的不幸呢。我与几位忠臣商议过了，大家都觉得这些消息先不让您知道为佳，国事还没有到不可为的地步，只要您身体好，精神好，这一切都好办。
3: 袁世凯指着案子上的报纸，重重地叹了口气。
2: 唉，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变了调子，都反对起帝制来了。就连我北洋系的心腹爱将他们，也借故疏远我，背叛我。这就叫众叛亲离呀。就算我袁世凯身体再强，精神再好，我也无力回天呐。我真闹不明白，怎么一夜之间就全都变了呢？就连这张铁嘴也变了调，难道是苍天要灭我？
1: 爹，
3: 袁克定见了，赶紧上前一步。
1: 爹，还远没到这个地步，您千万别灰心。只要我们抓住枪杆子，打几个胜仗，把云南、贵州这些叛徒们击败，全国反帝制的声浪就会被我们压下去。国内稳定了，国外就好办。只要在外交上做出点让步，让列强们尝到甜头，他们就不会反对帝制了。
3: 听了这话，袁世凯狠狠地瞪了袁克定一眼。
2: 你说的倒轻巧，打几个胜仗，让谁去打？冯国璋已经指望不上了，这张勋又态度暧昧，眼下只要他们不起兵来讨伐我，就算不错了。如今能够指望得上的，恐怕只有张作霖了。
3: 袁世凯话音未落，一个成宣官匆匆地走了进来。
4: 皇上，陆军中将张作霖从关外发来急电。
2: 是吗？把电报给我。
3: 袁世凯伸出手来，赶紧接过电文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就有些变了。袁克定见了，赶紧询问：“
1: 爹，张作霖答应率军队进关平叛了吗？”
3: 袁世凯叹了口气：“
2: 你自己看吧。”
3: 袁克定接过电。

0: 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1: 这个家伙居然要这么多钱，这么多粮，他简直是趁火打劫。
2: 哼，张作霖本来就是盗马贼出身，趁火打劫，哼，这正是他的本性。
1: 爹，那您给不给？
2: 不给行吗？他就是要的再多也得给。这事儿你亲自去办，记住，成败在此一举啊。
1: 是。
0: 袁克定说罢走了出去。再说此时，董参谋领着雷震春和马桂花走下地牢，来到了牢房门口。牢房内啊，一个头上戴着黑布罩子的囚犯被捆绑在一张椅子上。董参谋打开牢门，三个人走了进来。董参谋揭开了犯人的头罩，马桂花一见禁不住愣住了。
3: 哦，张铁嘴。
0: 雷震春望着张野贤冷笑了。
4: 怎么样，张先生，一向可好啊？
0: 张野仙瞧着雷震春笑了笑。
5: 原来是雷处长，我还以为抓我的是绑匪呢，正在这合计着怎么让我的听差二秃子知道这件事儿，好带钱来赎我。哎呀，真是没想到啊，是军警执法处处长你啊。怎么样，你这里是不是也要收赎金呢？如果要的话赶紧报个数啊，我可不想在这儿长待了。
4: 哦。
0: 雷震春得意的大笑了。
4: 怎么，你还等着让人来赎你啊？啊，张铁嘴呀，张铁嘴呀，你能从别人的面相中看出过去和未来之事，怎么就不能从自己的面相里看出我会抓你呢？嗯，你倒说说看，看出我抓到了你以后会如何处置你呀？啊？
5: 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规矩，相面先生不给自己相面，这是我们相面这行的规矩。
4: 哦，哼，别人要遵守这个规矩，可你张铁嘴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个规矩。张铁嘴啊，这可关系到你的生死，给自己相面可比给别人相面重要的多呀。嗯。
0: 张野贤不屑地瞥了一眼雷震春。
5: 雷处长，我问你，你自己看过自己的脸吗？
4: 哼，怎么没看过呀？每天早上洗完脸以后，我都要对着镜子看上半天。
5: 哦，如果不用镜子呢？用自己的眼睛，你能直接看到你的脸吗？
4: 废话，不用镜子自己怎么能看到自己的脸呢？嗯，
5: 哦，对喽，相面先生所以不给自己相面，这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脸，否则我定会避凶趋吉，岂能落到你的手里？
4: 小子，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张铁嘴，你听着，你要是敢不老实，我立刻可以让你吃点皮肉之苦，你信不信呢？嗯。
5: 我信，我信。你雷处长向来是说话算话，我

0: 怎么能不信？
1: 好，这话我爱听。张铁嘴啊，看在我们过去交情的份上，有两件事情我可以帮你。其一，你住在这儿，我会让他们把你的生活安排好，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其二，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劝大公子饶你一命，不过要想躲过这一劫恐怕是不太容易呀。谁让你说他的中华帝国是个短命王朝呢？大公子如今对你可是恨之入骨啊，现在你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喽。
2: 雷震春说着转身告诉随行的董参谋，
1: 你可以解开张先生的绳子。张先生乃一代奇人，你和你的兄弟们绝对不准侮辱他。如果他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你必须照办。不过他关在这儿的消息要绝对保密，谁敢泄密，军法从事，绝不宽容。
3: 是，属下以人头担保，绝对不会泄密。
2: 董参谋立刻立正回答。
1: 那好。
2: 雷震春说完转身对着马桂花。
1: 哦，马小姐，您也记着，嘴千万要紧着点，绝不可泄露出去。如果被外界知道，特别是被那些新闻记者知道了，大公子会立即下令杀他灭口，您就成了直接害死他的刽子手了啊！
2: 马桂花听了连连点头。
4: 嗯，雷处长您放心，就连我爹啊，我也不会让他知道的。
2: 马桂花说罢转身对董参谋说，
4: 哎，董参谋啊，你可以跟您的兄弟们交代清楚，我们公馆的人除了我之外任何人不准进后院。
3: 谢谢，有马小姐这句话属下就好办了。
2: 再说着马桂花，她确实没有把后院地牢里的秘密告诉给公馆里的任何人，这也包括她的父亲在内。但是啊，她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相面馆里的关二秃子。因为张铁嘴不但救过他父亲，而且是帮助他父女俩脱离苦海、平步青云的大恩人。
5: 什么？野鬼兄弟被雷震春那混蛋给抓走了？
4: 你说什么？野鬼？谁是野鬼啊？
5: 嗨，就是被雷震春抓起来的野仙道长啊。
4: 鼎鼎有名的张道长就是当年的野鬼哥呀。哎呀，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
5: 你如今住进了深宅大院，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也得进得去啊。我
4: 那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救出野鬼哥哥呀。
5: 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2: 这马桂花得知对他们父女俩有恩的张野仙就是当年的张野鬼时，他解救张野仙的劲头啊就更足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57集。
7: 啊，原来这鼎鼎有名的张道长就是当年的野鬼哥呀。哎呀，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
8: 你如今住进了深宅大院，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也得进得去啊。我
7: 那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救出野鬼哥哥呀。
8: 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0: 这马桂花得知对他们父女俩有恩的张野仙就是当年的张野鬼时，他解救张野仙的劲头啊就更足了。他们两个人匆匆找到了正为张野仙的失踪而焦虑万分的赵蓉蓉。赵蓉蓉一听这个消息，一时也乱了方寸。他记得张野仙失踪前曾告诉过他高不救大哥的消息，并赶紧派人找了正在外地避祸的高不救。第二天下午，这四个人就选了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地方，聚在一起商量着如何救出张野仙。
9: 眼下曹振春对野仙兄弟看得很严啊，强夺是不行的，只能智取了。
10: 高大哥，负责看守野仙师兄的是一个姓董的参谋，我想我们可以花一些钱想办法去买动他。
7: 这怕是不行，董参谋和袁克定的关系很不一般呢。前年八月，董参谋因为赌博和一个同级军官发生了争执，两个人便拔出枪来，结果啊，那个军官没射中他，他却把那个军官给打死了。本来呢他是要被军警执法处处死的，可袁克定啊听说他是个神枪手，便特地下令让雷震春把他持枪杀人改成了手枪走火误伤同僚，只给了个降级处分，赔了死者家属300块大洋就了事儿了。事后呢，袁克定啊又把他留在了军警执法处任职。听那个雷处长说啊，从那以后董参谋当差非常认真呢，结果啊又在一年以后当上了少校参谋，而且啊成了大公子和雷处长的心腹亲信呢。你说这样的人怎么能买得通呢？
0: 马桂花的一席话说的大家都不吱声了。高不救想了想说，
9: 这买通董参谋和他手下的那帮看守也并非绝不可能，当然了，就这么开门见山的给他拿钱他绝对不要，咱们得找个由头一步一步的写进去，这个由头得靠野仙兄弟自个儿来找了，当然还得有马小姐您全力的配合呀。
7: 行，高大哥，凭着野鬼兄弟跟我们父女俩的交情，别说是只要我全力配合， 就算是要我的性命，我马桂花也绝不含糊。
9: 好，有马小姐这句话就好办了。不过其实也不需要马小姐担太大的风险，最主要的是请马小姐传递个消息。
7: 啊，这没问题，我每天啊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呢。高大哥，你就说应该怎么办吧。
9: 好，咱们这么办。
0: 于是高不就放低了声音，如此这般的向赵蓉蓉和马桂花等人细说了解救张野仙的具体办法。单说这个白天，董参谋拎了一个食盒和一瓶酒走进了地牢。
11: 张先生，你要的肘子、烧鸡和豆腐干我都给你送来了，这二锅头也是你说的那种。
0: 董参谋说着把食盒和那瓶酒放在了小桌上。
12: 哎呀，
0: 张野仙闻了闻酱肘子，不觉赞道，
12: 这是正宗的老徐家的酱肘子，特别香，我就爱吃老徐家的酱肘子啊。
0: 张野仙说着又闻了闻桌子上的烧鸡。
12: 哎，不错，这是马回子的烧鸡，也正宗的啊。
0: 张野仙说着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豆腐干在嘴里嚼了嚼。
12: 嗯，好，苏州豆腐盒，咸中有甜，甜中有鲜，好吃好吃。董参谋，一块儿吃点儿。
0: 董参谋看着桌子上的美味佳肴，摇了摇头，
11: 我吃过了，你自个儿慢慢享受吧。
0: 张野仙的脸上此时现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
12: 哎呀，呵呵，这董参谋对不起呀，又让您破费了。
0: 董参谋苦笑着摇了摇头，
13: 哎，破费几个小钱儿倒是小意思。哎，你说你多折腾人吧，这老许家的酱肘子店啊是在东直门，马回子的烧鸡在永定门，哎，这苏州豆腐盒在西直门。哎，为了给你买这三样凉菜啊，我是从城东奔到城西，又奔到正南，整个北京城啊这转悠了一圈，累得半死。哎，你说你也是，吃个什么烧鸡酱肘子的，哎，哪家不一样啊？你说你，哎，都落到这个地步了，还穷讲究个什么呀？
0: 张野仙听了并不生气，却微笑着望着他。
12: 董参谋，您看您压着我这样的犯人，什么好处没捞着不说，还劳神费力，外加自掏腰包，实在是不值啊。不过您放心，您好心有好报，我会报答您的。
0: 董参谋听完望着张野仙不禁冷笑了，
13: 报答我？你现在怎么报答呀？
12: 要不我给您相个面，别人找我相面花99块光洋不说，还得轮号，我给你相面一个子儿不收，怎么样？
0: 董参谋听完哈哈大笑起来。
13: 张先生啊，收起你这套吧，别人找你相面出99块光洋我信，哎，可在我老董面前，你的相面啊那是一文不值。哎，我告诉你吧，我舅舅就是南京城有名的相面先生，他也姓张，南京人啊都管他叫张半仙儿。你呀现在不过是铁

0: 嘴，可他已经是南京的半个神仙了。我告诉你吧，张铁嘴，南京人对我舅舅那可就差点上香烛顶礼膜拜了。我告诉你，我自小就跟我舅舅长大，相面先生那套啊，哎，我全清楚。要不是我舅舅死得早啊，说不定啊，我也会成为相面先生呢。你还想哄我？
1: 张野仙转过脸来，不屑地望着董参谋。
2: 董参谋，听您这么一说，您舅舅一定是个骗吃骗喝骗几个小钱的江湖术士。如果你舅舅真的懂得相面之术，他一定会告诉你避凶趋吉，你也不会在36岁本命年的闰月遭到一场几乎使你差点丢了性命的无妄之灾。
1: 董参谋一听愣住了，
0: 你说什么？你说我36岁那年遭到了无妄之灾？
2: 对，我不知道这是哪一年发生的，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岁数，但从你的面相上可以看出，你36岁那一年的闰月会遭到一场几乎是灭顶的灾难，幸亏遇到了贵人相助，才保住了性命。不过，确实你的事。

0: 途一时受阻，钱财更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你说对不对？
1: 董参谋望着张野仙犹豫了。
2: 先生，你可看得出我是为什么遭的灾？
1: 张野仙笑着坐下来，故意得意地捋着胡须，看了董参谋好一会儿，才接着说：“
0: 在下不是活神仙，这倒看不出来。不过你面相上有一个运程很奇特，就是赌运。赌运就是赌博的运气，你的赌运十分旺盛，可是你自从36岁闰月之后也就没有再赌过了，使得赌运越压越旺。照这个推理，当年造成你灭顶之灾的很可能跟你的赌博有关。董参谋，我说的可对？
1: 董参谋看着张野仙更惊愕了。
2: 先生，你果然有些神通。我确实是在36岁那年，也就是民国3年出了点事儿。
1: 张野仙装模作样地掐着手指头，而站在一旁看着张野仙的董参谋，他哪里知道他的这点底细都是马桂花看望张野仙时偷偷告诉张野仙的。
0: 我算算啊，民国3年是癸丑年，癸丑年闰月闰五月，你应该是闰五月出的事，不是小事，而是闯了大祸。
2: 对，我是闯了大祸，我杀了人，可起因却是为了赌钱的小事儿。
1: 董参谋说着伸出了左手，他的左手上缺了半截小拇指。
2: 为此啊，我还砍掉了自己的一截小指，发誓永不赌钱。从那以后，我真的再没赌过钱了。
1: 张野仙盯着董参谋的脸看了看，
0: 怪不得你眉宇间的赌运越积越浓。董参谋，如果你不赶快把它消掉，还会出事。再出事，就没人救得了你了。
2: 什么？不消除赌运，还会出事儿？
1: 董参谋不禁惊愕了。
2: 这怎么可能？
1: 张野仙端起酒来，喝了一口。
0: 你不信就拉倒，算我没说。
1: 说完，张野仙又故意地抿了一口酒，而后便再也不做声，大口地吃了起来。董参谋看着张野仙自得其乐的样子，不禁犯了嘀咕：
2: 张先生，我，您说，万一像您说的那样，我该怎么办呢？
1: 张野仙放下了手里的鸡腿，轻声问他：
0: 你出事那天用的是什么赌具啊？怎么个赌法？
2: 用扑克牌赌梭哈。
1: 张野仙若有架似的点了点头。
0: 这就对了。这么着，你带50块现洋随便找个赌场，跟人赌3把梭哈，你的赌运就消除了。
1: 董参谋听罢，立刻举起了左手。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曾经啊断指宣过誓，此生啊再不赌钱了。
0: 谁让你去赌钱了？我是让你去消除赌运。
2: 哎，自从出了那件事儿啊，我这是一贫如洗，哪儿还筹得到50块现洋啊。
3: 你可以去借呀，凭着你董参谋的面子，借个50块大洋还算什么难事吗？听了这话，董参谋不禁摇头苦笑了。哎，借50块大洋倒不难，可我还不起呀。哎，刚才你不也说我闯了那场大祸，使我钱财受损吗？
1: 哎呦，我何止是钱财受损呐，直到现在啊，我的旧债还没还清呢。张野仙听罢，捋着胡子笑了。<笑>那正好，你带50块现洋进赌场，出来的时候，你兜里会有500块现洋。董参谋听了，眼睛立时瞪得好大。
0: 啊，有这么好的事儿？我进赌场只赌3把梭哈，就能一变10，啊，50变500。张野仙神秘的笑了，还不止500，而是500多。不过你只能赌3把，赚够了500就不能下注了，否则你不但会输钱，
1: 还对你今后的运程会有大的阻碍。真的吗？董参谋听得将信将疑。
2: 张先生，您不会耍我吧？张野仙的脸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董参谋，我张某全凭一张铁嘴断人生死祸福，
3: 岂有耍弄人之理？更何况我如今命悬你手，如果耍你，岂不是兽性功上吊，活得不耐烦，自己找死吗？
1: 董参谋看着张野仙，想了想，不觉有些心动。
2: 如果是这样，我还真要去试一试了。董参谋话音未落，张野仙突然说道。
3: 哦，忘了提醒你，如果能找到一个福气大的女人跟你一块儿去，那就万无一失了。董参谋一听，眉头不觉皱了起来。啊，这就不好办了，找个女人陪我去倒不难，可谁知道哪个女人福气大，哪个女人福气小呢？昨天
2: 我看见那位马小姐，就是位福气特别大的女人，你何不请她跟你一块儿去呢？董参谋一听，赶紧过来捂住了张野仙的嘴。先生，你可别乱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你知道人家马小姐是什么身份，她怎么可能陪我去赌场呢？
4: 两个人正说着，马桂花笑嘻嘻地走了进来。
5: 哎，我为什么不可能陪您去啊？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识过赌场是什么样子呢。只要董参谋肯带我去，我一定去。
2: 董参谋一听，连忙回答：马小姐，哎，这都是瞎说，您可别当真啊。我董某是何等样的人，怎么敢劳驾马大小姐呢？
5: 而马桂花却显得认真起来。董参谋，我不是说笑话，张铁嘴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嗯，都说张铁嘴应验如神，今天我们正好可以检查一下，看他是不是真的应验如神。嗯，那50块大洋你也不用跟别人借了，我给你出，赢了钱呢你还我，输了我也不要你还。
2: 咱们啊，剁掉张铁嘴5个指头，作为他胡说八道的报应。这，您容我想一想。单说这天傍晚，董参谋在他的临时卧室里，正一边喝茶，一边想心事。突然，门口处响起了敲门声。请进。
1: 董参谋话音刚落，一个身穿长袍马褂、头戴鸭舌帽、唇上留着2撇小胡子的个头矮小的小伙子

0: 推门走了进来。董参谋见了不禁愣了，
1: 请问您是？
0: 矮个小伙子点头哈腰的，用一种故意装出来的粗嗓子说道，
2: 您是董参谋？
0: 董参谋打量了一下小伙子，脸上充满了狐疑，
1: 你是谁啊？
2: 怎么你认不出我了？我就是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现在时刻15点整。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0: 要说任素汐这个人还真有些神奇，他参演的影视剧不多，大概也就十几部作品，发的歌就更少了，还都是为电影电视剧献唱的主题曲。可是他的每一部影视作品，每一首歌都叫好又叫座。每到听到别人夸他的时候，任素汐总是摆摆手说自己没那么好，但慢慢的都释然了。你能接受别人说你不好，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说你好呢？哪怕再多人说我演得好，我也知道我

点不好。在这个名利熬人的世界，他总是清醒得很，但是任素汐的魅力可远不止于此。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任素汐的身上有很多一看就是北方姑娘的特点，1.73米的高挑身材，不算柔和的面部线条，相对低沉的说话嗓音，还有干脆利落的行事作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并不好惹。可现实却截然相反，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她其实挺弱的。

原本一切的美好在任素汐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为了治疗家里几乎倾家荡产，姐姐在外上学，妈妈在医院陪床，任素汐就只能借住在邻居家里看别人的眼色生活。班主任想帮帮任素汐，便为她申请了贫困生的名额，本应该有400块钱，可学校迟迟没发下来。有天放学，老师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塞给了任素汐。任素汐虽然觉得有一些难为情，但还是收下了，转身就跑去了商店，买了些面粉和挂面送到邻居家，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能不能让他再多住些日子。他整日整夜地盼望着父亲的病能够好起来，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加消瘦，直到最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了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后来年少时的经历让任素汐敏感且细腻，总是能够体会到每个角色内心的悲苦哀怨，一颦一笑都恰如其分。那些伤害过你的事儿，终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这就是成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父亲过世后的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追债的人在门口堵着，屋里的娘俩抱头痛哭，春节连灯都不敢开。这样的日子直到母亲再婚才略有好转，继父带过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经常把好吃的藏起来，过期了也不愿意跟任素汐分享。母亲心疼他，想要跟继父理论，任素汐反过来安慰母亲，要母亲别因为这点小事争吵，因为他知道自己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任素汐经常会想起父亲弥留之际的话，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到医院探望，在虚掩的门背后，父亲孱弱的声音传来，我的病已经这样了，这轮化疗就别做了，把钱省下来给老二买架钢琴，不能总弹电子琴，手感不一样。午后趁母亲不在，任素汐用自己的小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新学来的曲子，父亲笑了，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父亲的话和笑容深深地刻在任素汐的心上，给了他取之不竭的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高考那年，任素汐瞒着母亲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其他享受大学生活的学生们不同，任素汐就是个典型的三好生，不迟到，不翘课，更不会早退。实习都是选那种扛着摄影机风吹日晒，晚上还要熬夜剪辑的脏活累活。别人看他过得很辛苦，他自己却很享受这种忙碌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嘛，好的坏的都是幸福的。有段时间，任素汐去电视台做实习编导，白天风吹日晒，晚上熬夜剪辑，工作量巨大不说，一点都没有最初学艺术时他一直渴望的幸福感。说实在的，任素汐也想结束这样的生活，但转念一想，他就确实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空有一身力气，但没地儿使，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任素汐，再合适不过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Have you found

大二那年，转机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导演系出身的任素汐阴差阳错的被师兄拉去救场演女主角。最开始任素汐是拒绝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挑大梁，实在心里没底儿。可是师兄既然开口拜托了，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把剧本拿回去彻夜苦读，每天琢磨来琢磨去，体会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到了公演那天，任素汐紧张到发抖冒冷汗，本来大家都做好搞糟了的准备，可是舞台灯光亮起，他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什么病都好了。这人呐，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每每想起那段初次登台的经历，任素汐都不禁这样感叹。

0: miss you。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5: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在一夜爆红之前，任素汐在话剧舞台奋斗了近10年，她曾经出演郭德纲执导的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以及台湾导演李国修之《三人行不行》里，任素汐一人分饰多角，并且使用曲艺、口技、方言等技能，在年底的 BTV 喜剧幽默大赛中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演员奖。北漂的舞台剧演员生活不好过，她住在通州的出租屋里，每天挤公交跑到朝阳区双井的小剧场，为了一场戏300的演出费而奔波。但是好在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成绩还是有一些的，看着自己一点点成长也足够令人满足。命运之轮在这个时候转动了起来。2012年，任素汐24岁，周深、刘璐编剧并执导的舞台剧《驴得水》找到任素汐，让她出演女主角张一曼。这是个外表风情万种，内心却十分单纯的漂亮女教师，她用自己的方式反叛着旧有的制度对女性的物化，守护内心的自由。为了演好这个极具反差的角色，任素汐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一遍遍的排练中梳理角色、摸索故事，把即兴过程中流淌出的台词加到最终的剧本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笨办法，但任素汐很喜欢。

付出是有回报的，话剧的质量越来越高，口碑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剧场观看《驴得水》，观众的掌声不息，任素汐总是躲在台后的角落，久久无法出戏。她活在这个角色里，与张一曼血肉相连，甚至有时候她连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任素汐，哪些是张一曼。四年后，电影《驴得水》上映，清唱着《我要你》的任素汐彻底红了。看着微博粉丝蹭蹭往上涨，任素汐倒是挺淡定的。除了工作变多了，她的生活一如既往，还是会在休假的清晨跑到菜市场抢新鲜的蔬菜，还是会在空闲的时候跑到图书馆翻看有关表演的书籍。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9岁，任素汐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综艺《天天向上》。同年，电影《无名之辈》上映，将那群从未被人关心的边缘人物故事以喜剧的形式赤裸裸地展现给观众。任素汐献上了整容般的演技，将马嘉祺从咄咄逼人到小便失禁后的羞愧、难堪、自卑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过了2年，这样演技上的口碑终于变成了大奖。任素汐凭借电影《半个喜剧》获得第27届华鼎奖的最佳女主角，并且提名了第33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为电影演唱的歌曲《再见青春》《等一等》《湖广生》等也深受观众喜爱，这大概就叫名利双收吧。还记得在《驴得水》上映前夕，有不明真相的网友留言说，这人后台一定很硬，不然怎么长成这样还能演女主角。任素汐大方地回应道，不要因为我跟我们的电影拜拜，我们的电影很好看的。其实有时候她审视自己，也偷偷希望自己能够再美一点，能给自己的作品加分。可人家说你美说你丑，说完了人家就去吃爆米花了，谁管你呢？反正我也一直不是靠脸吃饭，旁人的苛责难免会听入耳，但他知道那些话对自己的追求来说都不过是云烟一场。在任素汐和李保田老师合作的电影《寻汉记》中，任素汐创作并演唱了推广曲《王昭君》，歌词里有这样一段话是他自己写下的：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都无常谁坦荡，不打量别打量。曾有粉丝感慨，真舍不得你红啊，当明星好苦。任素汐笑笑回答，所以不当明星啊，当演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

0: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现在时刻16点整。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

0: 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0: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13: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2: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13: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媳妇儿比铁柱大一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2: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13: 啊，到底怎么了呀？
2: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
13: 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2: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一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13: 哦，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嘿。
2: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13: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2: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13: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2: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他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13: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2: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4-5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13: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小王小时候有段时间，老王媳妇儿特别爱看清宫剧，每天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追清宫剧。
2: 一天幼儿园老师给老王打来电话说，对孩子要求严格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13: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莫名其妙，赶紧问，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2: 问了半天老师才说，哎，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点名的时候吧，别的孩子都说到，你儿子总是回答奴才在。
13: 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2: 当然不能了。
13: 那阿豪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2: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上个星期老王和老丈人去钓鱼，浮标下沉，一定是条大鱼，老王用力的一甩杆，结果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给撞到河里了。
13: 老丈人上了岸却没有怪老王，就说水有点凉。今天老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
2: 老丈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就一个女儿，也不打算生二胎，财产早晚是你们的，你不用这么着急吧。下班之后，王美丽坐公交车回家，
13: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2: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13: 这个时候大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小姑娘，眼光可得放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地去奔跑，站起来为明天去奋斗，站起来。
2: 行了行了大妈，我这就给您让座啊。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得罪了人，晚上放学的时候被一伙同学堵在了操场。
13: 虽然对方人多，但是大头并没有被吓住。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二舅是谁吗？
2: 还没有说完，大头就被众人一顿暴打，一边挨打，大头还在那哼哼唧唧地说呢，
13: 你们打我也没用，我二舅。
2: 你二舅是干啥的？
13: 我二舅是外科医生。昨天铁柱去大哥家，大哥正在生气，铁柱问怎么了。
2: 哎，还不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侄子，去学校还没半年就吵着要退学。
13: 铁柱转头问侄子，怎么了大侄子，为什么要退学呀？
15: 学校做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13: 一听侄子的话，铁柱也特别生气，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的，怎么能够因为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你就退学呢？
15: 可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进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 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9: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8: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里呢，我们将关注和我们消费有关的那些事儿。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关注我们的抖音蓝微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啊，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
8: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9: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8: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4531238145 3123812125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的，嘉宾呢会为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消费中遇到问题，你也可以把您所要反映的问题通过以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亦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景区。我相信这个夏季到了，很多朋友都想带着家人一块儿啊来海边旅游啊，看看大海，尝尝海鲜啊。那么来连云港旅游，可能很多朋友第一首选的就去连岛景区。哎，那么今天呢，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咱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琪苏总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啊，来为朋友们讲一讲我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啊旗下的连岛景区啊。那我们苏总呢，是负责咱们连岛景区的市场营销中心以及海上游艇俱乐部啊很多个板块，所以有任何问题啊，可以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我们都知道连岛景区，我们熟悉的连岛景区是咱们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在2024年的2月就荣升为咱们国家的5A级旅游景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是我们连云港市旅游行业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连岛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是我们国内首选的10家这个最美的小岛。好，我们首先欢迎苏总。苏总你好。
13: 嗨，大家好。
1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苏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旅游这个话题。现在很多朋友都想带着自己的这个孩子啊，来我们这个连岛来玩一玩。但说到连岛玩，前一段时间可能我们都被一个话题所吸引，就是我们连岛音乐节的这个保姆级的服务
13: 啊，服务是的，
10: 从这个迎接到欢送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感到非常的温馨和感动啊。这个除了我们有音乐节，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一看啊，这个细细的去游玩的一些地方。
13: 是的，
10: 接下来我们就请苏总来给我们一一介绍。
13: 嗯，好的。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连岛音乐节，今年也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连岛音乐节了。
10: 哎，对
13: 对，大家应该在这个网络上，小红书、抖音上都会有看到很多的打卡的一些视频啊，一些照片。说实话呢，这个连岛音乐节，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一直都有保持自己的一个初心，其实就是想汇集这个所有喜欢摇滚啊、喜欢音乐的这些全国各地的这些小伙伴，能有一个平台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放松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这里可以交到一些、结识一些有共同喜爱的一些朋友。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举办连岛音乐节的一个初心。然后今年是第4年，明年的话应该还是会有连岛音乐节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0: 是的，你知道这个最近有好多朋友来问我啊，说连岛音乐节什么时间？我说那就是明年了啊，今年的时间已经过了。我相信很多关注主持人账号的朋友呢，也通过主持人的直播，整这个全面的观赏了我们的这个音乐节啊。就说到这个音乐节，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细节啊，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员工通道进来的嘛，就是记者啊，因为有设备，我们就没有领这个。我们每一个的这个音乐节配送的这样的这个设备包啊，
13: 我就去礼包。
10: 对，是的，我这个礼包没领到，然后我就带着我们的这个编导去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可不可以领，因为我是从那个员工通道
13: 啊，
10: 员工通道它是没有的啊，说马上就可以领到啊，没有说让你出示各种各样的证件啊，什么都没有这个环节啊，就觉得非常的温馨。而且也给我细心的讲解了。我记得第一天的时候天空有点乌云，所以我们还特别备了这个雨衣，
13: 对，雨衣，
10: 就非常的温馨啊。就是当时我还在想，没有带雨衣万一下雨了怎么办，还在想这个话题啊。也没有像其他的，我们去其他地方，如果要是下雨了，你得自己掏钱去买。
13: 是的，
10: 没有这个环节。
13: 我们相当于是考虑了各种天气，如果下雨的话，我们有这个赠送免费的雨衣；如果天气太热的话，我们现场都会有那个降温。
10: 哎，对，
13: 还有这个遮阳区。
10: 是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温馨啊，就是它那个礼包里边的这个每一件小物品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啊。我是后来回来之后，我才认真去看那个冰袋儿，原来我们是可以拉开来自己反复制冷的，对吗？
13: 是的，是的。
10: 那个是我只看到了那个冰的这个毛巾啊，我觉得这个有薄荷味的啊，清清凉凉的，非常的舒适。因为现场呢，虽然那天温度并不是很高，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湿热啊。
13: 因为毕竟是在7月份嘛，还是有一点闷热的啊。
10: 但是我看了那个后期那个冰袋是可以使用好几次的。我觉得这个主办方太用心了。对吧，因为你不舒适的时候你把它贴在身上啊，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13: 及时的降温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0: 是的，你看里边还有配备这个什么
13: 坚果
10: 啊，坚果，就是万一你要是我说要补充一下能量，可以及时补充，对吧？
13: 是的，
10: 还有一个是清凉油，是吗？
13: 是的，清凉油。
10: 对，你看，那如果你没准备，这个我们景区是帮我们想的非常的周到。第二个就感触非常深的就是对女性非常的友好，都有女性的这个专区。
13: 专区，
10: 我们
13: 专业的专用的卫生间。
10: 从我们进场 那就有化妆区，
13: 是的，
10: 对吧、
13: 嗯、
10: 然后再到这个演出的这个大屏的对面，我们也有化妆区，对吧？
13: 是的，
10: 那女孩子补个妆是非常的方便。
13: 嗯
10: 啊，还有就是女性的这个卫生间，
13: 专用卫生间。
10: 哎，我觉得这个卫生间我们这次准备的数目是非常的多的，
13: 非常充足。对，
10: 不用排很长的队。
13: 嗯，
10: 就是很舒适，而且里边女性的用品啊，万一我没来得及备啊，突发这个事件都完全可以处理的妥妥当当。
13: 对，都是有考虑到在内的。然后我们记得在现场的时候、
10: 嗯、
13: 因为那个我们的卫生间门口有很多的保洁的阿姨、
10: 啊、哎，对
13: 对，然后我当时看好多阿姨在那，我就说你们现在是负责怎么个负责法。
10: 嗯，
13: 一个阿姨负责三个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10: 我去过好多次，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一定要去看一看。我对这个我们这种景，就是我们配备的移动式的卫生间的感触是非常的深的。嗯、因为你如果不及时保洁，它那个垃圾这个厕纸堆积起来的，很容易就很脏。
13: 对。
10: 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你进来一位，出去一位，他马上清扫
13: ，
10: 马上就给你拖一遍，嗯、拖干净了，第二位再进去。哎，我觉得这个太温馨了，太让人感动了。
13: 对。
10: 就是我们每次使用都是一个非常整洁的。
13: 是的。
10: 啊、一个卫生间。
13: 这也是在网络上比较得到大家乐迷啊这些粉丝宝宝认可的一个地方。
10: 所以说，太感动了，就是我们这个是五星级的景区。给了六星级、七星级的服务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还有我们冲水区啊，
13: 嗯
10: 啊，我们还有冲凉区，
13: 冲凉区、
10: 这个
13: 嗯，
10: 就是万一你要是热了，你没办法，对吧？这个都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去解决的。这个是感觉的非常好。还有就是我也看我们现场就准备了很多冰桶，
13: 嗯，是的，降温的。
10: 啊，你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冰桶在那里。我一开始我没注意，我以为它是个大的垃圾桶，一看、嗯、哦，原来都是冰块。
13: 嗯，是的。
10: 我们还有那个这个雾泡，
13: 嗯，雾泡机，
10: 哎，雾泡机时不时的就来喷个雾啊，降降温，
13: 也挺有氛围的。现场
10: 啊，是感觉是非常的啊，非常的好。就是这个，我有一位外地的这个游客就说、嗯：“哎，感觉进入了这个仙境啊一样的。”
13: 而且我们音乐节还备受好评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分区，嗯、我们不分 VIP 区这些区、嗯，我们就是大家都在一块儿统一的。
10: 哎，就是不分彼此啊。
13: 对，是的。然后按照这个乐迷宝宝自己的喜好，嗯、左文右武，然后身后还有养老区。
10: 嗯，对。哎，这个养老区真的很好，就是沙发区啊。
13: 对，
10: 坐在沙发上，我看有躺着，有坐着的，都非常的舒适啊，都、
13: 嗯、
10: 非常的放松。
13: 嗯。
10: 啊，来是不仅是看了音乐节，而且还度了一个假和家人。
13: 对，就是来放松一下啊。
10: 哎，是的，就这个。这种慢生活式的，
13: 对
10: 这样的一个音乐节是得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
13: 对
10: 这个乐迷的喜爱。
13: 现场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感动的。
10: 嗯，
13: 因为我觉得就是加上网上的一些评论啊，就是其实到音乐节现场，不管穿着成什么样，在我们看来都是正常的。哎

0: 都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
1: 我看有很多这个我以为一直以为是我们景区的 NPC
0: 啊，
1: 他这个穿着不同的这个服装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来后来还知道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我可以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着装
0: 对
1: 来参与到我们整个的这个音乐节的环节当中
0: 是
1: 非常的好啊，因为我们的包容性是非常的强。
0: 对，我觉得这就是音乐节的一个魅力，就是可能他们褪去这身衣服离开音乐节之后也都是一些打工的牛马哈，但是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个平台，有一个这么一个场地，然后聚集这些乐迷，然后到这里可以做自己，可以想尽情的去放松，去享受音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成功的地方。
1: 太开心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分区分得太好了。我们前面都是战区啊，后边是
0: 养老区。
1: 就站在那儿，我觉得大家开开心心的唱啊跳啊，我就这是非常的开心啊。就是我的家人也是的，现在养老区待了一会儿啊，就觉得不行，说我要到前排啊，我要融入一下去。我嗨过了之后，我要在后排养老区，我再休息一下。这整个的这个环节非常好。
0: 对
1: 啊，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其他的一个保障的措施也是非常的到位的。就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餐饮区啊。
0: 嗯，对，是的，
1: 也是有各种各样
0: 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
1: 对，是的，都而且价格不贵啊。我去看了，真的是没超乎我的所料。你看当时那么大，我觉得有一升了，感觉那个西瓜汁现榨的啊，因为我是直播嘛，我还要求老板，我说你这个给我做一下，我看看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啊。他就把这个西瓜切了一下，他就跟我说，你看我必须得放矿泉水，如果不放矿泉水这个搅动不起来啊，还给我解释了一下啊。就这个两个组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的，从用水啊到是整个的这个卫生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这样一大杯，特价的时候是15元，不特价的时候正常价是20元啊，一升我一个人还喝不完，但是感觉很好。为什么？因为这种湿热的天气，我补个西瓜汁，补个这个果汁，
0: 对，
1: 对身体是有帮助，比喝白开水
0: 补充一下糖分，对，
1: 是的，非常的好，真的是很温馨。我去看了，不论是其他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一些寿司啊，或者是
0: 凉皮凉面，
1: 对，凉皮凉面，我觉得它价格都是非常的合适，就是
0: 性价比很高，
1: 性价就不高哈、是不是？我们景区也限了一个价，
0: 对，我们一直都是，不管是连岛音乐节还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运营，我们的价格一直都是，像在同类别里面是属于蛮低的。
1: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去各种各样的这个景区去啊，你就会发现景区的价格就是景区的价格，出了景区的价格就是出了景区的价格，它是两个不等的价格。但是我在现场去看，它是一样的一个价格，就是我在市区，我去购买这个寿司，同品牌的寿司，它是这个价，
0: 对，
1: 回来到了我音乐节现场还是这个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0: 是的，
1: 这个很宠粉啊，
0: 这个很非常。也是以我们一个宠粉福利吧，
1: 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细节才能够看到我们的用心的程度啊。其实说到最感人的，我觉得还是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我们非常喜爱的歌手啊，你看我最喜欢的这个歌手，我这个歌我都听到了，我就非常感动。你看陈楚生，许巍，前面还有几位非常有名的，谭维维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位摇滚歌手啊，也是
0: 有很多梅卡德尔什么的，
1: 对，
0: 回春丹很多，
1: 是非常的好啊，就是都到场了，就是这个是，就是等到这个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结束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我才觉得那个才是让人真心的感动。就是一路上哈，
1: 欢送是吗？
0: 啊，都是欢送。我以为这个欢送就到我们的这个门口，最多就是我出了这个音乐节的这个场地，出了大门就结束了。没想到从大门一直到我的那个我们的
1: 大熊那儿都有，
0: 哎，对，一直都有，就是整个沿路我是走过去的啊，就是这个开着直播走过去的，一直都在欢送，
1: 对，
0: 啊，不停的这个欢送，我小火车上面啊，大家都还在这个唱着欢送的歌啊，
1: 是的，
0: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很多这个乐迷朋友，你可能前面一段啊，我觉得这个细微已经让你就是小小的感动了一下。真的到欢送的那个环节，很多朋友就想我一定要再来，所以我就会发现第二天人数是第一天的这个
1: 几乎是一倍、
0: 哦、几乎是一倍。哦，觉得我原来我养老区我要随便放一放啊，第二天我稍微去晚了一点，我就发现我这个沙发已经没地方放
1: 了，没有地方啊，对，
0: 啊，就是人太多了，就是人山人海。你说第一天，我相信第一天来的朋友，就是能够买到第二天票的都会来的，
1: 是的，
0: 太感动了，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年我觉得跟往年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两天其实是两种风格，第一天的话整体是比较缓慢一些，然后比较浪漫一些的，然后第二天的话就更摇滚一些，
0: 哎，对，是的，而且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纪念品
1: 的
0: 打卡区发放区啊，就只要你有时间啊，带着你的朋友或者是带着你的家人啊，都可以一一参与啊。其实你想听，你想听摇滚也好，你想去品尝美食也好，你想去打卡也好啊，各种各样，我们整个在场地都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1: 对，网红打卡的一些点位包括

0: 包括今年还有给一些小女生准备的一些拼购区，今年就是拓宽了很多
1: 啊。对，不仅是小女生，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在那里，
0: 也都喜欢，对，
1: 都在那里去拼斗啊。就是说它的细节，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主办方的这用心程度直接相关的，对吧？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们会做得这么好，我只想我来了就是看看台上的演出，没想到不论是台上演出非常的精彩，还是我们的这个饮食区它的这个价格更宠粉啊，亦或者是我各个区域的这个每一个小细节，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让你啊就不停的这种感动啊。就是有一位朋友就一直因为我们在直播，我也在跟他旁边的朋友在聊，他说真的是很感动，说我也经常去音乐节，他们也是这种粉丝嘛，摇滚的粉丝啊，就是但是感触是完全不同的，
0: 对，体验感是完全不同的。
1: 这个记住了啊，我们明年大概也是在七月份嘛，
0: 大概也在六七月份这样
1: 啊。对，如果要是七月份的话那就最好了，因为我们中高考结束了，
0: 对，考试结束，
1: 但是六月份呢就更凉爽一点啊。
0: 是的，是的，
1: 哪个月份都很好，但是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连岛的公众号。
0: 对，关注一下公众号，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我们的随时都有所有的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在这上面进行一个公开公布的啊。
1: 我们会提前发布，我们
0: 会的，会的，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会提前，包括虽然我们连岛音乐节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整个暑假期间一直到8月23号，在我们的这个大沙湾还是有沙滩音乐季的这个活动的。
1: 好，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就暂时告一道段落啊。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时段的节目啊，请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稍微做做休息啊，我们30秒之后回来。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河里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0: 出时间每天12:30至13:17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1: 好，那么在这儿呢，让我们一同来关注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讲的这个话题，咱们讲的是有关于这个中医方面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所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我们很多的这个内容呢是有关系的，它包括了我们机体的一些健康。那我们现在呢是一个新的季节到了啊，芒种夏至啊。那么在这个天气逐渐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些情况。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说我们的节气啊。2026年6月5号呢，是咱们24节气的第9个节气啊，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6月6日号呢是咱们第14个中国房颤日。那这个时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水日渐充沛，空气湿度呢也在大幅上升。中医这个时候就认为了啊，正值湿热交争之际，广大心血管这个疾病患者如何避开高温下的心脏危机，安然度过热夏呢？那么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许娟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和大家一同探讨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许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我是许娟，很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心血管疾病患者夏季中医养生保健的注意事项。
1: 那么在这儿呢，记得啊，您要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92.7来收听节目，或者是啊，您通过我们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节目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我们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节目。通过抖音来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是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我们互动的。如果您是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和我们互动啊。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和我们互动不是很方便，还有问题需要咨询啊，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问问许主任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都认为寒冬季节呢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期啊，到了中暑肠胃不舒适，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并不高，不需要防范啊，真的是这样吗？
2: 随着社会的发展呢，现在很多人生活作息不规律，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吸烟嗜酒，还有呢过食肥甘厚味，还有的人呢，他会长期的处于一种长期的焦虑、紧张、压力过大、情绪失控，这些不良生活方式呢，都会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实际上，夏季因心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在逐年明显增加的。
1: 可以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天热难耐，太阳一晒就汗流浃背，而且是容易发生口渴呀、心慌啊。这个心血管疾病患者是不是待在空调房吃着冷饮他就安全了呢？
2: 我们中医学认为呢，夏季在五行中属火，与心相应，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藏神。夏季属湿之邪太容易呢耗伤心气，损伤心阴，闭阻心脉，引发胸闷、心慌、头晕、血压波动等。根据中医的天人相应理论，夏季养生当以养心为重，兼顾清热祛湿，调养脾胃，不可一味贪凉。
1: 那么说到

0: 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也呼吁广大朋友呢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特别是一些症状隐匿的患者。典型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呢，他会有心慌心悸症状，很多患者会描述自己到门诊来，他会说我心脏都跳到嗓子眼了，心跳的节奏很乱。部分患者呢，他有胸闷心悸乏力头晕肩背放射状疼痛这些躯体不适。但我们发现呢，也有一些患者他感觉不到任何明显的症状，他不心慌也不难受。很多人都是在体检或因为其他疾病就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患上了房颤等疾患。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患他是阵发性的，他发作不频繁，发作的时候呢症状也很轻微，休息一会儿就能缓解，很容易被当成是劳累或情绪波动的正常反应，错过了早期发现的时机。在门诊，特别是我们中医四诊合参搭脉的时候，哎，一摸他这个脉体脉率很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他一拉心电图，做24小时这个后腿一查，房颤早颤房早室早这些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很快警报都出来了。遇到这类患者，我们会提醒他及时做中西医协同治疗。
1: 说到这些问题，可能您看看您的这个体检报告啊，有一些朋友说前一年还是很正常的窦性心律，对吧？第二年就发现了有这个室早或者房早的这种情况。哎，刚刚我们也说了啊，心血管疾病患者呢，这个表现呢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徐主任，中医养生有哪些好的建议和措施，便于我们日常的时候去使用。
0: 主持人问得好，心血管疾病患者呢，康养首先要中医辨证分型，巧护型。那么呢，常见的呢，我们有七阴两虚型。这种呢多见于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它多见于心悸胸闷气短口干咽燥头晕乏力。你让他舌苔一伸舌头一伸舌红少苔，搭脉的话脉是细数的，血压容易波动，午后偏高。调理的重点呢就益气养阴养心安神。在饮食上面，我们有很著名的生脉饮，也现在呢天气热，好多体质呢有的人人参不合适或者是比较难购买贵重，我们可以用西洋参来取代。西洋参6克，麦冬10克，五味子5克，煎茶带水喝，它可以益气养阴敛汗护心。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煲汤，夏季天热出汗比较多，我们可以莲子百合瘦肉汤，用莲子15克，百合20克，瘦肉100克，适量的盐，煲汤1小时，一周呢可以食用2到3次，也可以起到养心安神缓解失眠心悸。
1: 那说到这儿啊，我看我们徐主任给我们的这些都是便于我们日常使用的。你看我去买西洋参6克，麦冬10克，五味子5克，这个我们就可以像冲茶一样的。
0: 对，
1: 那么来看看啊，我们徐主任把这个
0: 我们也带过来了，
1: 带过来了，
0: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啊。
0: 这个是西洋参，西洋参不是有的是药物版，它有人参跟党参版，我们自己煎茶带水喝，夏天呢建议西洋参，它不容易上火，气阴双补。这个呢是五味子，就是小小的五味子，也是酸甘养阴的。这个是麦冬，可以呢生津，这个走肺经心肺双补都很好的。这个所以代茶饮每天不要多捏一点，我们煎茶带水喝很好的。
1: 那就是看西洋参啊，五味子，麦冬啊，我觉得麦冬长得这个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这是要认识一下啊，我们这个直接就可以用开水冲泡，就像喝茶一样的。
0: 对
1: 啊，接下来也可以莲子百合瘦肉汤啊。说到这个莲子，我们要多问一句，莲子有一些是含芯儿的，有些是不含芯的，要含芯的还是要不含芯的？
0: 如果是健脾，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做这个白的莲子，加上莲子心呢。莲子心在我们中药里呢也是一味药材，它可以清心火，像口舌生疮啊，小便那个尿频尿滞啊，我们导赤散里都有，专门的就是有一个莲子心，它也可以入药的。但是呢它味道比较苦，如果就是火象不是太明显，我们一般就不用单独的，因为这个

0: 家庭做的，老少都可以吃的，所以我们就是用莲子比较百搭啊、而且药性比较平和。
1: 那咱们说到这个百合，咱们是用药用百合还是菜百合呢？我们都知道菜百合是甜的。
0: 药用百合它有，我们讲中医它也分四气五味，它是味苦，它也可以去有天热，它可以去这个属火啊、去火邪的作用。所以如果是做药的话，我们建议呢是用这个药物的这个百合
1: 啊，咱们
0: 入药的百合。
1: 对、咱们是要用入药的百合啊，不是咱们吃的那个甜甜的菜百合、水果百合，不是的啊。好，说完了咱们这些都可以食用的啊，咱们用莲子十五克，百合二十克，瘦肉一百克，二两啊。那么咱们各式样的盐可以煲汤了啊，每周吃喝上两到三次啊，既可以养心安神，也可以缓解我们夏季最烦躁的失眠心悸的这种情况。好，接下来咱们再说说有没有穴位按摩。
0: 针灸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中医里面是这个传承千年的。那么呢，现在我们好多人都喜欢在家自己按摩啊，艾灸啊。那么这里我们推荐两个穴位，一个肋关穴，它是这个腕横纹上两寸，腕横纹我们很好比这个腕横纹上，我们以我们的食中这个是第四指，然后我们在腕横纹上这个两寸，在掌长屈肌腱，我们屈掌手指握，你可以摸到两个肌腱在正中，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我们讲这个三指两寸，然后搭在腕横纹上两寸，
1: 三指
0: 两寸，
1: 两寸
0: 这个屈指的时候，这个掌长肌腱和腕屈肌腱这个桡侧中间，它有一个，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
1: 啊，
0: 有两个，两个
1: 大概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0: 两个肌腱之间
1: 啊，有这样的一个位置。
0: 这个是肋关穴，可以宽胸理气，这个缓解心悸。每天呢可以按揉三到五个穴位，另外呢还有一个神门穴，这个也是在手上很好，这个腕横纹尺侧小指
1: 的这个位置上，
0: 尺侧腕屈肌腱桡侧，你可以顺着这个指往里摸，往这个手指方向摸，你手屈起来能够明显感觉到有一个肌腱
1: 啊，对，
0: 这个肌腱的往手指方向桡侧的凹陷处就是神门穴。
1: 那这个是不是有点酸酸胀胀的？
0: 对，摸上去它有这个，每天按揉感，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这两个穴位保健按摩，或者是保健灸，或者是穴位贴，都可以进行。
1: 啊，这个就是按起来有点酸胀的这种感觉，
0: 对，
1: 是
0: 安神定制、缓解心率，这个都可以改善这个心功能，都有帮助。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说到我们这一类型的啊，这个心宽体盘型的啊，体胖、身体发重，而且舌苔腻的，这个怎么调养？
0: 主持人观察很仔细啊，考虑也很全面。那么这类体质呢，我们辨证为痰湿阻络型。这种痰湿阻络型的患者呢，多肥胖、血脂高、饮食油腻，他平时有胸闷、肢体沉重、痰多粘稠、头晕昏沉、大便黏腻、苔白腻、脉滑，在夏季阴雨天他感觉这些症状都加重。那么这是我们调理的重点呢，就是健脾祛湿、化痰通络。饮食上我们常见的，大家经常吃的冬瓜薏仁茯苓汤，这个大冬瓜啊，这个薏仁。

0: 冬瓜200克，薏仁30克，茯苓15克，排骨100克，加少量的盐，煲汤1小时，一周呢是用2次，可以祛湿化痰。那么在这里面呢，冬瓜我们建议呢，这个也可以全冬瓜，冬瓜皮它那个利尿的作用是很强的，冬瓜瓤、冬瓜籽，冬瓜籽呢它也可以利湿化痰。是这里面的薏仁呢，我们建议是用生薏仁，生薏仁利湿的效果更好一些，炒薏仁呢它健脾的作用更强一些，茯苓呢它也是丹参利尿的，这个时候给它做了我们煲一锅汤，那么呢利尿渗湿的作用呢更好一些。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代茶饮陈皮3渣，这个是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这个乌梅汤，酸梅汤、乌梅饮，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乌梅、荷叶，加上我们的陈皮5克、3渣10克，用沸水呢冲泡代茶饮，可以健脾化痰、活血降脂。如果没有高血糖的，我们还可以加几粒冰糖，改善一下口感。做冰镇的这个孩子呢也很喜欢喝，它也不伤脾胃。这个呢我们不用考虑这个糖浆啊，这个还有那个木糖醇啊，这些这个它这个在体内代谢这种顾虑，这个都是天然的。
1: 哎，对，你看什么都不使用啊，比如说陈皮5克、3渣10克，这个我们都可以买得到，对吧？然后我们用沸水，用开水泡，也可以自己煮，是吗？
0: 哎，
1: 如果我加点乌梅，
0: 乌梅荷叶，
1: 乌梅
0: 3渣，
1: 乌梅荷叶3渣，我们一起煮一煮，
0: 还可以再加一点炙甘草，都可以
1: 啊，炙甘草啊，那你看多好，这样我们自己在家煮个这个降暑的这样的这个饮。啊，如果小朋友的话，搁一点冰糖，是不是很喜欢喝啊？
0: 对，冰镇一下口感是更好了，很爽的。
1: 哎，这个回去啊，常煮煮给孩子喝啊，就不要从外边买了。
0: 穴位上面呢，我们推荐的是丰隆穴，它是外踝尖，外踝尖上8寸，距胫骨前缘2横指处，大家找足三里比较多。那么呢，丰隆穴是往下是8寸。也是和足三里一样，都是胫骨前棘旁开2横指，按揉该穴呢5分钟，可以呢，可以这个，因为它是丰隆穴，也是八脉交汇穴啊，这个我们是有化痰祛湿、缓解胸闷痰多的功效。另外呢，我们还有阴陵泉，也推荐大家，除了三阴交大家会用，知道了是内踝尖，那么呢，阴陵泉穴是在小腿的内侧，我们讲是那个膝盖胫骨内侧髁后下方，你顺着这个胫骨棘一直往上推，推了以后在内侧髁的后下方凹陷的地方，每天按摩该穴3到5分钟，有健脾利湿、缓解肢体沉重的作用。
1: 哎，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怕冷的人啊。其实我也很怕冷，因为我早上起来是前面也贴了一个保暖贴，后边也贴了一个保暖贴啊，就是这天已经开始热了，但是依然怕冷，但是人没精神啊，这个时候怎么调理
0: 啊？那您提到的这种表现呢，在我们中医辨证里面呢就属于心阳不振，这种类型呢患者呢多见于老年人以及贪凉体虚的，平时呢他会有胸闷、胸痛、畏寒肢冷、气短懒言。

0: 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舌淡苔白，脉长迟。调理的重点呢，我们是温通心阳，活血善寒。那么这个呢，我们有平时常用的，我们讲这个药食同源，这里呢是桂枝、红枣、姜片。那么呢，三克桂枝，红枣五颗，生姜两片，我们用沸水冲，或者是你开水煮一下，可以往里再续，可以起到温通心阳、散寒止痛的作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取黄芪十克，龙眼肉，这个是我早现扒的这个桂圆龙眼肉，新鲜的，小米五十克，我们呢给它熬煮成粥，早上起来可以起到温补心气、缓解胃寒、乏力这功效。
1: 啊，这个其实我们黄芪买一点啊，这个龙眼其实可以，哎，有那种生番的龙眼，就是直接把龙眼肉扒下来晒干的那种。
0: 有，
1: 那个是可以是吧？
0: 对，
1: 啊，好的，
0: 那种也可以。
1: 就是龙眼，黄芪，你看这个龙眼十克，黄芪十克，小米来上一两哈，咱们就五十克煮成粥，哎，早晨起来吃，哎，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可以回家就试啊。啊，好，接下来咱们看看有没有穴位。
0: 穴位呢，我们在这里呢推荐是膻中穴，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就在你胸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膻中穴呢是八脉交汇穴的气会，这个时候呢我们艾灸该穴5到10分钟，可以起到宽胸理气、温通心阳的作用。还另外呢，我们讲是前面呢是任督二脉啊，这个夏天我们经常会有督脉灸，那么这个时候灸在后背第五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我们还有一个心腧穴，心腧穴每周我们艾灸该穴呢2次，也可以起到温补心悸、缓解胸痛的作用。
1: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到我们专科门诊去做是吗？
0: 对，
1: 这个就属于艾灸了对吧？好，刚刚我们这个徐主任讲得非常的好啊，如果您要是什么不懂呢，咱们可以问问我们徐主任，您专家门诊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0: 我们周一到周五一般都在这个门诊。
1: 周一到周五，您这个门诊的这个科室的门诊
0: 我们是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如果有需要这个诊疗建议的，可以到我们的门诊来。
1: 可以到第二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啊。您是在东院区还是
0: 东院区华联这边？
1: 在东院区啊，这个位置上，这我们可以去周一到周五啊，都可以去挂一下号来，请我们的徐主任来给你看看哈。刚刚我们说了这些保健的操作要点啊，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艾灸的这个穴位呢，咱们也方便去寻找。那么接下来我们对于安眠你有没有什么小的妙招呢？
0: 心悸的病人呢，他也的有的好多病人呢会觉得休息不好，特别是有的心功能差的病人，他端坐式呼吸啊，他不能平躺下来，那么呢他的睡眠质量也不好，还有的他精神比较焦虑，啪一觉睡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紧张焦虑，我们讲他这个怎么作息呢？一年呢我们讲有12月之分，一天中医呢它也分12个时辰，规律生活，在合适的时间呢做该做的事情，保护好我们的正气，才能不生病或少生病。子时午时是天地气机转换的点，我们讲这个午时是1点到13点之间，是手少阴心经精气最旺的时候，心为君主之官，人如果能在午时睡片刻，那么呢对养心呢大有好处，可以下午乃至晚上面色都红润，精力比较充沛，但每次睡的时间不宜过长，1/2小时左右，最好能躺下来，不要趴着睡，趴着睡对颈椎、对这个脊柱侧弯啊，还有面部五官啊都有影响。子时是23点到1点，阴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足少阴胆经精气最旺，子时是一阳初生，此时阳气呢就像嫩芽需要呵护，这时候呢不要熬夜，及时上床睡觉，睡好子午觉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保健的重要一环。那么在夏季呢，我们不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贪凉，饮食清淡，在书房卧室枕头旁放一个香囊，可以呢像这种香囊，因为到这个端午季节呢大家都有佩戴香囊的这个习惯，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取这个应季的这个生长的艾草藿香，我们呢配南 薄荷，这些呢我们可以把它装在药囊里，这个香囊里面，我们随身携带，不管是我们包挂、车挂、手机挂，或者是书房、办公、居家场所，我们都可以放，它可以呢驱蚊避秽、净化空气、芳香安神。
1: 咱们中医科也可以购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香囊吗？
0: 有的，目前呢我们提供三种，一个是这个驱蚊避秽，这个可以芳香那个提神开窍的，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益气化湿芳香和韵的，还有呢舒缓解郁这个宁心安神的，我们提供三种香囊供大家选择。
1: 一般宁心安神的是不是就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放了一个香囊，这个你室内空气整个都有一个净化香薰的作用。人可以在这个芳香的，我们讲中医它也有这个芳香疗法啊，闻香可以是这个减缓我们的压力，
1: 其实它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治病的一个效果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啊，在端午节您就不要在外边买了，咱们直接去第二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啊，就可以啊，根据请我们的专家帮我们看一看啊，徐主任，我们究竟是
0: 看一看，对，
1: 佩戴哪个比较合适啊，对吧？我们就可以直接买，又省事又方便，还能起到一个这个药物的这样的一个理疗的一个作用啊，非常的好啊。我们看看啊，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到了，咱们再说最后的一件事啊，芒种过后的这个养生啊，在于清热祛湿啊，固护脾胃，不要随意用药啊，也不要盲目进补，让我们的身体顺应节气的这种变化，远离节气病的这个困扰哈，安稳的度过一个湿热的夏季。好，那么
0: 是的，天人合一，福禄安康，再会。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主任的精彩的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500年的音乐时光，探寻那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流行音乐海州五大宫调。当清脆的叠琴敲击声穿越历史的标记，当委婉的唱腔回荡在古城街巷，这古老的艺术形式依然在诉说着海州的繁华与风雅。
1: 感受海州历史的厚重，品味海州文化的芬芳，海韵流芳，让我们共同守护海州珍贵的遗存，一起探索那被时光雕琢的瑰宝。
0: 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雅韵，海州五大宫调。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这是明清时期古海州运盐河的繁盛写照。作为淮盐重要产区，海州凭借运盐河的水路优势，成为南北物资集散的枢纽，更吸引了无数盐商大贾云集于此。他们乘着满载淮盐的商船而来，不仅带来了财富的流转，更推进了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海州五大宫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伴随着运盐河的潺潺流水，悄然生根发芽。追溯海州五大宫调的历史，其源头可至明嘉靖年间，至清代达到鼎盛。那个时期，运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盐商们为解旅途孤寂，会随船带着生计。这些艺人精通词曲，沿途吟唱雅乐小曲，与海州本地的民间音调相互呼应，

0: 南来北往的商船不仅运送着盐津，更成为音乐传播的载体。江淮各地的民间小曲沿着运盐河一路北上，与海州本土的方言韵律、民俗风情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调曲牌。海州五大宫调的兴盛，当然离不开文人雅士的鼎力推动。清代钱家学派的著名学者、音律学家林延堪，深耕音律研究，对海州宫调的曲调格律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规范。镜花缘的作者李如珍曾长期寓居海州，沉醉于当地的民间曲艺，他以文人的笔触为宫调曲填词润色，让唱词更具文学韵味。盐商的喜爱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土壤，文人的参与则提升了其艺术格调。海州五大宫调就这样在民间与文人圈层的双重滋养下，成为明清时期海州地区真正的流行音乐，雅俗共赏，传唱不绝。想象一下数百年前的运盐河，暮色四合之时，盐商与文人立于船头，晚风拂过水面，带来两岸隐约的吟唱声，那歌声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明快灵动，与船桨划水的节奏、岸边人家犬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江南水乡图景。正是这样的生活场景，让海州五大宫调有了最鲜活的生命力，成为刻在海州人记忆里的文化印记。海州五大宫调的艺术魅力，首先体现在其精妙的曲调分类上，根据风格与表现形式的不同，它分为大调与小调两类，各自绽放着独特的光彩，共同构成了海州五大宫调丰富的音乐世界。大调是海州五大宫调的核心，最具代表性的曲调有阮平、蝶落、离调、南调、波扬五种，这也是五大宫调名称的由来。大调的艺术风格极为鲜明，以委婉细腻、节奏舒缓著称，演唱时多为字少腔多，拖腔悠长，自带一唱三叹的韵味，最擅长抒发深沉含蓄的情感。听过大调的人往往会被其绵长的唱腔所打动，那旋律如同沿河的流水缓缓流淌，余韵不绝。更令人称叹的是大调的唱词，其语言典雅华丽，词藻优美，明显出自文人墨客之手。这些唱词或描绘山水风光，或抒发人生感慨，或讲述悲欢离合，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比如南调的唱词常以诗词化的语言营造意境，月照河心风送香，渔舟唱晚水天长，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宁静悠远的夜景图。而蝶落的唱词则注重情感的层层递进，通过旋律的起伏与词句的重复，将思念、怅惘等情绪推向极致。这些唱词与舒缓的曲调完美融合，让大调成为文人雅士抒发情怀的绝佳载体，也彰显了海州五大宫调的高雅格调。与大调的典雅含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州五大宫调中的近百首小调，这些小调多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儿，经过数百年的传演，依然保存完整，充满了生活气息。小调的风格与大调截然相反，节奏明快活泼，字多腔少，叙事性极强，擅长演唱各种民间故事、市井风情。无论是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还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都能在小调中找到生动的演绎。小调的唱词通俗易懂，口语化特征明显，充满了烟火气。比如有的小调唱述农家劳作的场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勤勤恳恳过日子，日子甜如蜜。有的则描绘邻里之间的趣事，语言诙谐幽默，让人忍俊不禁。这些小调贴近生活，朗朗上口，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节庆聚会时的娱乐方式。 大调与小调的互补，让海州五大宫调既有文人雅士的高雅情趣，又有市井百姓的生活温度，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如果说曲调与唱词是海州五大宫调的灵魂，那么其原生态的表演形式则是它最珍贵最具魅力的所在。这种原生态不仅体现在表演的简约质朴上，更蕴含着海州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与方言特色。海州五大宫调多为作唱形式，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音乐表演方式。演唱时演员不化妆，也没有复杂的表演动作，仅凭声音与情感传递作品的内涵。大多时候采用一人唱众人伴奏的模式，演唱者居中而坐，专注于唱腔的演绎，伴奏者围坐四周，各司其职，配合默契。这种简约的表演形式让听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乐本身，更能体会到曲调的韵味与唱词的深意。在演唱语言上，海州五大宫调坚持用海州方言吟唱，这也是其保持原生态魅力的关键。海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语调温婉，韵味独特，与五大宫调的曲调完美切合。同样的唱词用普通话演唱便会失去那份独特的韵味，而用海州方言唱出则立刻充满了地域风情。演唱过程中，演员还会适时加入少量说白，这些说白同样采用方言，语气自然亲切，如同与听众面对面交谈，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正是这种浓浓的方言韵味，让海州五大宫调成为海州人独有的文化记忆，也成为区别于其他民间曲艺的鲜明标志。伴奏乐器的丰富多样，更是为海州五大宫调增添了独特的音乐色彩。传统的伴奏乐器包括二胡、琵琶、乐琴、三弦、箫、弹板等，这些乐器的组合的音色和谐统一，为唱腔提供了细腻的支撑。二胡的悠扬，琵琶的清脆，箫的空灵，相互交织，营造出层次丰富的音乐氛围。而在这些乐器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悲琴和叠琴。悲琴由若干个大小不一的酒盅组成，叠琴则是用小瓷碟拼接而成。演奏时，一人用竹筷轻轻敲击酒盅或瓷碟，或者将酒盅相互撞击，便能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这两种乐器看似简易，却充满了生活智慧，其音色独特，穿海州历史文化的活态典籍。透过这古老的旋律，我们能感受到明清时期海州盐业的繁盛，体会到的奢华又饱含着市井百姓的质朴。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让海州五大宫调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能在当代焕发生机。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州五大宫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与保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喜爱这门古老的艺术，民间艺人也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尝试着创新与推广。他们走进校园，举办讲座与表演，让孩子们感染的杨柳春风清新而灵动。清脆的叠琴声是历史的回响，婉转的唱腔里是文化的传史过。水草青青何不投，人影绰约，歌声与水声交织，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一曲海州五大宫调唱醉了古今多少人，它是运盐河赋予海州的文化馈赠，是明清时期流行音乐的活态见证，更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希望这古老的旋律能继续流淌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海州文化的深厚底蕴。其中最难忘的一帧。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你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刚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是齐豫的《细说从头》。

任何安慰都没有自己看透来的奏效，所以不要再难过，明明还有好多路要走，好多坑要过，好多关要闯，好多的照片要拍，好多文章要写，好多书要读，好多的衣服要买，好多挑战要面临，好多人要告别，好多的时光要细数。

0: 人心底都有那么一个人，已经不是恋人，也成不了朋友。我曾悄无声息地喜欢过你，时间过去，无关乎喜不喜欢，总会很习惯地想起你，然后希望你一切都好。
1: 时间是马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胸怀是委屈撑出来的，烦恼是自己想出来的，痛苦是和人比出来的，疾病是恶习造出来的，心态是经历练出来的，快乐是知足养出来的，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生烦恼，解脱才更自在，放下了自然轻松，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果自己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一切就随缘吧，凡事顺其自然。

你我都应该感激尚且单身的日子，这样才能有这么一段修炼自己的时间，去慢慢变成更好的我们。遇见是水到渠成的事儿，把自己打点好，再去等待邂逅。毕竟最好的自己才配得上最好的他或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恋爱最好的状态就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隐瞒或者欺骗，无论两个人在哪里，心都是在一起的，无论做什么事儿，心里都在想着对方，互相鼓励，彼此扶持，互相信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听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各位。

读懂了淡定，才算读懂了人生，少走了弯路，也就错过了风景。无论如何，感谢经历。哭的时候没人哄，于是你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于是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于是我们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依靠，于是学会了自立。一个人如果不坚强，软弱给谁看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喜欢你扎起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犹豫不决，是应该扎起来还是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他纵容你的习惯，并爱着你的一切。相信时间总会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是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唱出幸福新生活。
2: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1: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2: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2: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集。
10: 刘亚飞很久没有回家了，他一直住在他父母那儿。对于他来说，张斐君父母的无理和张斐君的粗暴都使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从小到大，他都没有受到过这种委屈，他也没有打算再回到张斐君的身边了。两个人都在僵持着，没有互相做进一步试探的意思。一天，张斐君和客户在咖啡屋里谈事情，他透过窗外看见刘亚飞和一个男的一起走过，他感到了深深的刺激。他知道刘亚飞并不在乎他，虽然他们已经结婚了，但是刘亚飞是一个敢说敢做的女人，如果有什么事儿让她不开心，她同样会以此来报复。张斐君打了一个冷战，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将会如何的发生啊。在回家的路上，他一直都在深深的思索着。他和刘亚飞两人从认识到现在所走过的路，虽然不算是精彩，但是都成了他成长记忆里最重要最闪光的地方。如果没有刘亚飞，也没有他今天的成绩。事实上，刘亚飞一直都给予他勇气，帮助他走到现在。虽然刘亚飞的脾气有点坏，有点任性，但是他身上所体现的热情和善良都是很多富家女身上所不具备的。至少刘亚飞并没有看他的身世就和他走到一起，心里还是爱着他的。想着想着，张斐君感觉到自己有点自

0: 私了，是不是应该主动找刘亚飞谈谈呢？他拨通了刘亚飞的电话，可是刘亚飞并没有接，再打过去，他关机了。张斐君开着车，漫无边际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晃悠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到刘亚飞家去看他，把他接回来吗？来到刘亚飞的家，他们家的灯还亮着，显得很温馨。他走出车门，站在了门外面，就这样一直看着，足足站了十分钟，他才走到门外去准备按门铃。结果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那声音就如同天使般悦耳，让他激动不已。
1: 张斐君，
2: 刘亚飞，
1: 你来干什么？
2: 接你回家，原谅我吧。
1: 不。
0: 刘亚飞看着张斐君，滑落了一滴眼泪。也许他正遭受着煎熬，但表面上还是要装作无所谓的。缓了下来，家庭的不顺意已经让他在事业上无心经营了。
2: 父母和你之间的事情，我并不知情多少，但是我知道大家都是有错的，但我不想就此结束我们的关系。
1: 你在电话里说过的话，你不记得了？
2: 那是一时的气话，那个时候父母不在，很急人的。
1: 可有些事情不是气话的原因，那是你心里边还有没有我。
2: 哎呀，你不要再追究过去了，我们回到从前吧。
1: 不可能了，我现在需要安静。
0: 刘亚飞面对这个天天只顾事业的张斐君，冷静地说出了最后的原委。张斐君牵起他的手，刘亚飞转身甩开，显示出个人的恨意。
2: 刘亚飞，原谅我吧，我爱你。
0: 张斐君一把抱住了刘亚飞。张斐君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而且错不在他，没想到刘亚飞再次把他推开了，而且力气很大。
2: 刘亚飞，你那么绝情啊？
1: 是你绝情，为了你，我几乎没有看中你们家的条件就和你在一起了。我希望能够获得心灵上真正的爱，可是你呢？除了工作，很多细节上并没有真正的关心我呀。
2: 刘亚飞，我们回家吧，我需要你。
1: 张斐君，你让我想想。
2: 不，刘亚飞，我们回家。
1: 张斐君，你是魔鬼，你知道吗？
2: 是，我是。可是我知道我需要你。
0: 张斐君狠狠地亲了刘亚飞，这让刘亚飞没有反抗的机会。刘亚飞尖叫了一声，他此时已经不再生气了。
1: 哎，张斐君，哎，大街上不要这样啦。
2: 你怕什么？你从来都不怕的。
1: 哎呦，好了好了，回家啦。
0: 张斐君拿出了男人的架势，拉起他的手就要走，刘亚飞只能答应。回到了家，还没有坐稳，张斐君就急不可待地把刘亚飞脱了个精光。
1: 嘴巴一股烟臭味。
2: 哎呀，那是心情不好抽烟抽的。哎，用我的心灵来爱你。
0: 张斐君用嘴在刘亚飞的身上亲到这儿亲到那儿，足足用了五分钟，刘亚飞不停地在尖叫着。
1: 哎呀，老公，你轻点儿。
2: 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1: 别，你明天又是工作了，肯定又会把我给忘了。
2: 哎呀，不会的。
0: 张斐君和刘亚飞狠狠地抱在一起，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势让刘亚飞兴奋不已。
1: 亲爱的，你太厉害了，实在受不了。
2: 哎呦，才知道我爱你。
1: 你是爱你自己，没看你把父母放的地位有多高了。
2: 你不知道我爸妈，哎呀，他们不容易，他们是我的亲人，那种感情不是用语言就能代替的。
1: 但是我是你太太啊，你要站在我这边啊。
2: 哎呀，很难平衡，虽然我爱你，但是我也爱他们。哎呀，希望你能理解啊，乖。哎呀，这婆媳之争啊，有的时候很难说清谁对谁错。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儿。
1: 不理你了。
2: 小乖乖，你看我用心灵和身体爱你还不够啊？
1: 不知道，过两天你又不是这个样子了。
2: 好了，你知道我心里有你就行。
0: 张斐君由于刚才很用劲儿，一下子倒头便睡，进入了梦乡。刘亚

0: 非看着他，把头转向了另外一边。他只感觉到自己的心灵有了另外一层纱，这层纱怎么也拔不掉，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底。清晨醒来，张斐君亲了一口刘亚飞，又匆匆地赶往公司了。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供应商要过来，他要过去和他谈些事情，又把刘亚飞撂在了一边。
1: 张斐君，你不早点回来，我就回家了啊。
2: 好，知道了。
0: 刘亚飞站立在窗外，看着张斐君的车开走了，心里有点落寞。他看着曾经充满硝烟的战场，感觉抹不掉的记忆。他使劲地拍了拍沙发，一屁股坐在沙发里。电视的频道很多，可是没有一个精彩的，换来换去，他自己也觉得烦。

虽然说进入了婚姻，应该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可是她觉得一切并没有她想的这么美好，反而谈恋爱的时候，张斐君对她更好一些，结了婚后就显得平淡了，难怪人们说婚姻后便进入了围城啊。她拉开窗帘，看了看窗外的世界，外面车水马龙很热闹，可是这座城市的人们都是这么的匆匆，谁也没有为谁停留。此时刘亚飞觉得自己的心和往常相比显得更加寂寞了。他想起了陈轩，这个曾经让他热情似火的男人，好久没有联系了，他还在想他吗？他拿起了手机拨了陈轩的电话，电话许久都没有接，刘亚飞把电话丢在

0: 你成熟了很多了，
1: 你也是啊。我们本是欢喜冤家，可惜啊，没有缘分在一起。
0: 哎，也许吧，生活就是有很多的不完美呗。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还好，我的代理现在做到了二三线城市去了。
1: 嘿，不错嘛。上海这个地方嘛，竞争越来越激烈，不太容易做。嗯，那你经常去外地吗？差不多吧，但是每到一个城市。
2: 我还是会想起你。为什么？你就是我。我以为你并不爱我啊。如果没有结婚，我会娶你。过去的话，就不要再说了。刘亚飞觉出了一种痛苦，过去与现在都交织在一起，让他不能自已。陈轩察觉到了刘亚飞的异样。你现在怎么样了？
1: 嗨，就那样。
0: 是不是不开心了？
2: 否则你也不会现在找我。是啊，婚姻遇到麻烦了。看开些，世界上啊，没有完美的。我和他呀，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张斐君就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将军，没有人能够牵绊住他。陈轩对刘亚飞想和他复合在一起的愿望感到很开心。喝完咖啡，两人一起到了一家酒店。 陈轩开了一间大套房，走进套房，陈轩急不可耐地吻了刘亚飞，像一个世纪没有吻过她似的。刘亚飞也热情地给予了回应，两人如胶似漆，很久没有分开，如干柴遇到烈火一般。陈轩用嘴使劲地吻着刘亚飞，然后轻轻地把刘亚飞抱起，他的身体压住刘亚飞，把衣服一件件地拨开，他能感觉到。
1: 刘亚飞的身体就像是要张开的帆，准备起飞了。亲爱的，你的身体还是属于我的。是的，一直都属于你，只是我曾经逃跑了。现在回来了，你的身体还是那么美。现在是你的了。永远都是我的。你太狠了。不狠，不狠，你哪快乐呀？天哪，你这个魔鬼！
0: 张斐君永远不了解你，只有我。
1: 了解你，可恶！你这个大坏蛋！快叫
0: 啊！刘亚飞在尖叫声中度过了和陈轩的折磨，他感觉到自己快乐的要进入云端了。陈轩使劲的在他身体里运动，那种兴奋前所未有。
1: 陈轩，我爱你，我要你。
0: 来吧，亲爱的，
1: 每天我们都要在一起。
0: 好，我们定时间，天天相聚。
1: 是属于你的，
0: 对，属于我的。陈轩用嘴堵住了他的嘴唇，两人兴奋地进入了高潮。在结束的那一刻，刘亚飞突然感觉自己像一个荡妇，一直在追求着肉体的快乐。他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1: 啊，陈轩，我觉得我像野鬼，没有家。
0: 不是的，你一直在追求自我，我明白你的心。
1: 可是我总感觉我自己很寂寞。
0: 你只是希望一直有一个人陪着你。
1: 那你会吗？
0: 我会的，只要啊，你还爱着我。
1: 陈轩，那我们这样在一起是不是犯罪啊？
0: 不是的，我们啊是心灵的相契。
1: 可是他知道，你太太知道，都不好呀。
0: 没人会知道的。
1: 啊，但愿吧。
2: 分手的时候，两人约定每周的周三在这个地方见面。他们打算过露水夫妻的生活。刘亚飞回到家中，才想到自己又越轨了，而且是一场错误。可是他无法拒绝，他不知道自己深深陷入的是什么，只是觉得一切都在放纵。他不想想太多了，他打算回家去，不想在张斐君这儿待了。看到他，或许又不能原谅自己了。 张斐君回到家中，又没有看到刘亚飞，他感觉很苦恼，他不知道如何挽回这一切。刘亚飞并没有原谅他，他坐在沙发上，随意地遥控着电视。这些天工作很忙乱，几乎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儿。刘亚飞也许是生气了，他打了刘亚飞的电话，刘亚飞并没有接，他六神无主，不知道如何是好。 随后，他开着车到了刘亚飞的家中，希望。

0: 把他接回家里。打开门的是刘亚飞的妈妈，一脸冷漠的样子，让张斐勋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就像一个犯错的小孩子。刘亚飞睡了。
1: 我想把他接回家。你这么对他，他不愿意回的。妈，我错了。我们家亚飞呢，一直是很乖的孩子，谁让你们这么对他了？我知道，我知道。
0: 哎呀，是他们生活方式上的分歧。我们家先生看上你是觉得你有向上的好品质，可是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2: 妈，是我不对，我不对。
0: 好了好了，进来吧，和你爸爸说说。刘妈妈此时就像一只威风的公鸡，觉得再说下去也没有意义了，示意让她进来。刘民坐在客厅里，看着张斐勋什么也没有说。
2: 他把报纸放下后，叫张斐勋坐下。最近公司发展的怎么样啊？
1: 在进入二期的工程中。
2: 你们呢，就是忙，结果谁也顾不上谁吧？我是主张刘亚飞想开些，可是他总说你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1: 爸，我知道，有时候工作忙，没有想那么多。
2: 我是理解的，我也是这样的呀。不过你们才结婚，要注意沟通。 不要刚开始就闹成这样嘛。
1: 知道了，爸，以后我会注意的。
2: 还有你爸妈，让他们以后来上海啊，就住另外一套房吧。我们家也不是没有那点钱买个房，不要住在一起了，生活习惯不一样啊。
1: 好，知道了，爸，知道了。
2: 我知道你家在中间也很难，但是我们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把她交给你是希望你对她好，而不是让她受委屈。
0: 他这么大呀，我们都没打过他骂过他呢。
1: 爸，我知道很多地方我没做好，以后我会注意的。好，
2: 知错就好。我让他下来吧。刘明拿出了工作时对下属的说话态度，把报纸扔在了一边。这轻轻的一声让张斐勋觉得刺耳。张斐勋揉搓着他的衣服，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审问了一样，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刘明说着都觉得自己的女儿挺委屈的，不过想到再说下去张斐勋肯定会难过了，就让他下一个台阶了。刘亚飞啊，下来吧，你先生来了。刘亚飞并没有应答，整个房间就是一种清冷的空气。他可能正在生气吧，你上去吧。张斐勋走进了刘亚飞的房间，他躺在房间里正在睡觉，
1: 那副样子仿佛整个世界都与他无关。亲爱的，回家吧。我知道你生气了。哎呀，我就是工作上忙，把你给忘了。你只爱工作。哎呀，以后我保证时间上均匀分配。谁知道？哎呀，我保证。
0: 去你的。
1: 刘亚飞，回家吧。
0: 哎呀，这样不好，你不知道，我已经向你爸妈认错了。活该。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回家吧。不回。刘亚飞态度很坚决，
0: 张斐勋低三下气地给他捶背，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站在那里不说话了。
1: 你坐下吧。不坐。我就要站着。
0: 一直到你回家。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回。刘亚飞也无可奈何了，他穿起衣服和张斐勋回了家。虽然已经和好，但是迎接他们的将是更大的挑战。也许开了战要停下来，确实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更何况两人正在进入磨合期。二期楼盘此时进入了冲刺阶段。 售楼处已经准备就绪，现在就是等预售证获取的时间了。张斐勋经常往返于政府配套部门与工地之间，目的是希望早些时候把预售证拿下来。自从楼市火了以后，管理部门从严管理，对预售证的获取采取了从严审查的方式，所以张斐勋急也急不过来。由于二期即将开盘，家里又出了点事儿， 弄得张斐勋焦头烂额。为了挽回刘亚飞的心，他把一些比较着急的事情都交给了贺梅。

0: 希望他能承担起更多的事情来。好在贺梅是一个贴心的人，他一直在帮助着张佩君，使张佩君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家里的事儿。二期的登记情况也相当理想，200套房源已经登记过了1000多组。如果要公平起见，就要采用抽签摇号的方式进行。在开盘前的一周，张斐军安排客户进行了一场客户见面会，同时将楼盘的施工情况预告给客户。那一天，火鸟大酒店里人山人海，买房的人几乎把酒店的宴会厅给占满了，场面相当热闹，大家跃跃欲试，都希望取得购房的资格。由于人太多了，有些客户比较着急，在看房图前挤来挤去，导致现场有些怨声载道。张斐军索性把部分销售现场安排在了2楼进行，以保证整个现场的秩序。整个上午将所有的房源进行了摇号，公布了200组客户的名字，摇到号码的客户高兴而归，抽不到的客户扫兴而回。张斐军显得相当具有成就感，等开盘签约时将有200套房的资金回款，利润回报也较一期高了很多，对于李健来说也算是极好的回报了。今天李健也过来了，他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是相当的高兴，他拍了拍张斐军的肩头说道，
1: 小张，我们今天旗开得胜，这阵子啊辛苦你了，哎，晚上我们一块去乐乐，你把刘亚飞也带上吧。
2: 是啊，哎呀，我累点腰都直不起来了，不过哥们儿既然开心，那我们就去庆祝庆祝。
0: 晚上贺梅帮张斐军订了一个相当豪华的酒店，张斐军把刘亚飞也叫上了，免得他一个人在家不开心。刘亚飞来的时候不巧正好在楼梯遇见了贺梅，贺梅朝他微笑了一下，刘亚飞也叫了一声嗨。对于贺梅他也不是太熟悉，只有贺梅自己心里稍微有点介意，他知道刘亚飞来了最好自己避开，因此吃饭招呼好后他就走了，也没有和张斐军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10: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9: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8: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9: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

0: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1集。
2: 对于贺梅，他也不是太熟悉，只有贺梅自己心里稍微有点介意。他知道刘亚飞来了，最好自己避开，因此吃饭招呼好后他就走了，也没有和张斐君说。李健叫来了几个好朋友，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刘亚飞作为座上的美女，自然受到了大家的追捧。他很高兴，还邀请到场的每一位朋友与他一起唱歌。张斐君见他这么开心，也就释然了。李健悄悄地对张斐君笑道：
3: 哥们儿，你不仅事业做得好，老婆也相当出色，替你加分。
4: 嗨，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3: 啊，搞不定他。哎，看来不简单呐。
4: 嗨，上海的女人难。
3: 你看我的，保证能帮你摆平。
4: 算了，他呀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他开心就行了。
3: 怕了吧？虽然我还没有老婆，但也不至于夺朋友之妻，你怕啥？
4: 哎呀，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哎，你什么时候找女朋友啊？
3: 我呀，我浪荡习惯了，也不知道谁能降服我。
4: 那我替你物色物色。
3: 好啊。哎，我这个人主要是太花心了，否则呀，早就结婚了。
4: 你就不是花心，你主要是没有满意的主。
3: 嗨，这年头女的看上你无非有钱，感情的成分太少了。
4: 也是物质的社会嘛。
3: 走，我上去和你太太跳一曲。
5: 呀，李总邀请啊，那我刘亚飞哪敢不上啊。
2: 说完，刘亚飞上前搭住了李健，两人在舞池里兴奋地扭了起来。张斐君也被李健的一位朋友邀请上前跳了起来。张斐君能听到刘亚飞时不时传来的笑声，看来李健是能征服他的。李健和刘亚飞两人轻轻地飞舞，感觉很是有劲儿。李健有一种征服的欲望，想把刘亚飞征服，而刘亚飞也觉得李健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质。两人一曲跳过又是一曲，张斐君看着他俩，他觉得自己也挺奇怪的，一点醋意也没有。相反，他有点惦记起贺梅来了。他拨了一个电话给贺梅，贺梅没有接，他明白贺梅的意思了。今天晚上，大家狂欢了一夜，张斐君也感到疲惫了，就宣布大家回家休息了。临走的时候，张斐君没有注意到，李健和刘亚飞已经悄悄地互换了手机，两人约定再相见。正当二期要进行签约时，中央出了一个稳固房价的国八条政策，这一信号的放出，对整个即将火爆的上海房地产市场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首先反映的是在张斐君即将签约的楼盘上，本来很多要签约的客户都退了单，张斐君遭遇了第一次失败，回款资金的计划流失了，只有等着楼盘慢慢卖了。市场越是不景气，客户越不买账，买房的客户都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希望能打折。为了保证有快速的资金回笼，使得款项能够及时到位，张斐君暗地里都给客户打了98折，但是销售速度很慢，楼盘仅仅去化1/3，还有2/3需要一段时间来去化。张斐君着急的心情贺梅看在眼里，却也没有太多的办法。他想到了更好的促销方式，即要求所有的销售员都要到别的地方售楼处去拉客户，邀请这些客户到楼盘来看看。虽然这种方式土了点，但总比打广告的方式有效多了，这样也能保证在销。张斐君感觉到房地产市场即将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胜败在此一举了，如果能挺过这个难关，一切都好办。因此他不断地给大家鼓气，希望大家有信心能迎接挑战。由于工程付款慢了，施工单位也不是显得特别积极，张斐君没法了，只能找到李健商量资金的事情。李健找到了银行的朋友，朋友同意放下贷款，但是二期的楼盘要抵押给银行。

0: 张斐君想到销售速度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情况，也就同意了。工程上面稍微缓了一下，还有一些员工的工资也要发放了，张斐君才感觉到其实经营一家企业不是那么容易的。行情好的时候大家都开心，行情不好，现在愁的就是钱呢。很明显，由于操心太多，张斐君显得瘦了很多，而且脾气也没以前好了。而刘亚飞显然并不太知情，他感觉到张斐君对他冷落了很多。
1: 老公，你忙什么呢？天天愁眉苦脸的。
2: 现在大事不好，销售放缓了。
1: 哎，正常的事情啊，没有永远看好的市场。
2: 现在公司的款项啊，比较着急。
1: 那你们当初开公司的时候也应该有筹备金的呀。
2: 哎呀，我们是靠销售金来不断回填资金的。
1: 哦，傻瓜，那现在没法了吧？
2: 是啊，你有什么办法？
1: 要不向我爸要。
2: 哎，暂时不要吧，等情况不好再说。
1: 那好吧，那你不要想了嘛，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
2: 哎呀，今天真的不想吃了，还要到公司看看销售的情况。
1: 那又是工作。
2: 哎呀，刘亚飞，你应该理解我，现在是难关呢。
1: 好好好好好，你有你的世界啊，我自己去。
0: 刘亚飞也没有和张斐君争执下去的意思，他打算去找李健。
1: 李健啊，今天有空吗？一起出来吃个饭嘛。
3: 哟，刘亚飞啊，好好好好，很高兴，受宠若惊啊。
0: 李健和刘亚飞相约在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两人聊得都很好。李健觉得刘亚飞其实是一个思想挺开放的女孩。
1: 哎，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
3: 我吗？浪迹天涯呀。
1: 无非是花心吧。
3: 哪里，现在啊想花心也没人找我呀。
1: 那是你眼光高。
3: 我现在啊真希望有个家像你和张斐君那样，多幸福啊。
1: 得了，你别提他了，他为了个公司，哼，基本已经把我给忘了。
3: 嗨，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好男人呢。
1: 好什么好啊，能看到他都不容易了。
3: 你呀要多多体谅他，他一个人初次创业，什么都要自己操心，不容易。
1: 那你平时都不管工作的？
3: 我有张斐君已经足够了，我不用操心。
1: 你可真幸福，张斐君要像你该多好啊。
3: 嗨，这人和人哪能比啊。
1: 那我还是喜欢像你这样的男人。
3: 这句话怎么讲？
1: 有男人味儿啊，不为工作所累。
3: 那是你刘亚飞这么想，走近我了，你会发现其实我很坏的。
1: 我最喜欢坏男人。
3: 是吗？那你不怕张斐君找你算账啊？
1: 他除了工作，已经没别人了。
3: 刘亚飞呀，你真是男人的夺命天妖。
1: 我生来就是对付男人的。
3: 要命哦，要命。
1: 那你敢不敢试一下？
3: 好啊。
0: 李健觉得很带劲儿，他其实没有意识到刘亚飞其实是在朝着报复张斐君的棋子上走。刘亚飞带着李健到了一个很浪漫的酒店里，他打开了灯光，到了卫生间冲洗好，穿着轻薄的内衣出来了。李健张大了嘴巴看着刘亚飞，他有些不知所措了。刘亚飞是他朋友的妻子，这种行为似乎不太妥当。
3: 亚飞，你真美。
1: 来吧，亲爱的。
3: 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1: 因为我需要你啊。
3: 傻瓜，真笨。
1: 你是处男？
3: 哟，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很紧张。
3: 说实在的，我不是坏。

0: 真少见。
1: 我告诉你，丽健，我刘亚飞生下来就是要征服男人的。哼，你很有意思。
2: 刘亚飞，你真要命，我受不了了。
1: 来吧，亲爱的。
2: 小娘子，张匪君怪不得离不开你，你太要命了。
1: 张匪君在我眼里算不上什么。
2: 能和你在一起，没有男人不是倒下的。
1: 是吗？今晚让你销魂。
2: 刘亚飞，太过瘾了，你知道吗？像你这样的女人能把我李健全部征服掉。
1: 是吗？那以后听我的，我保证让你永远幸福。
2: 好啊，有你在，我一定幸福。
3: 李健已经忘乎所以了，刘亚飞心中已经有了盘算的计划，他觉得要征服张匪军已经快完成了一半。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感觉自己就是征服天使，他需要征服这个世界。张匪军狠命地抽着烟，晚上刘亚飞又没有回来，手机也关了，他真的有些绝望了。他不知道刘亚飞在想什么，他已经很努力地为刘亚飞创造一切，可是他要的是什么，他真的不知道。二期的销售似乎很糟糕，张匪军也不知道如何进行下去了。他想起在澳大利亚遇到的那个朋友。
4: 程远你好，我是张匪军，有空吗？有机会和你一起喝个茶。
5: 好啊，我节些天正好在上海。
3: 张匪军感到了有一丝希望降临。在迷你酒吧，张匪军把眼前遇到的情况说了一下，程远表示可以请示公司，具体的注资方式再商议。
6: 我们可以以分红的方式来获取你们的回报吗？
4: 哎，好啊好啊，这方面我也需要和我们的股东商量一下。
6: 没问题啦。
3: 经过和公司的商量，程远回复张匪军说同意注资给他1亿，通过滚动开发加快进行后期新项目的开发，有可能以后帮助张匪军上市进军资本市场。张匪军感觉到希望来临了，他找到李健，问李健的意思，没想到李健拒绝了，理由是现在还不需要外来军帮助。张匪军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刘亚飞在使气儿，李健处处都会问刘亚飞，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坐等销售一点点的进行，从而保证整个工期的继续进行。第一个项目张匪军就经历了挫折，他才知道人生并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他现在就感觉自己处在山崖的边缘，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在办公室，张匪军使劲儿地抽着烟，痛苦往往使人看起来更加憔悴。
1: 匪军，是不是情况不容乐观？
4: 现在缺的就是钱。
1: 那我去帮你想办法吧。
4: 你哪来的钱？
1: 我有朋友做投资的，他可以想办法。
4: 哎，但是李健不需要啊。
1: 那可以用借贷的方式进行吗？
4: 那你试试看。
3: 张匪军索性一试，不要和李健商量了。他不明白在关键时分李健怎么这么谨慎，难道他希望公司倒下？贺梅紧锣密鼓地帮助张匪军准备钱的事情了，可是情况并没有进展中那么顺利。很多人想到地产行业正在受调控，而且张匪军本人开的公司品牌并没有显示是多大的公司，张匪军愁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他只能和刘亚飞说了这事儿，看看他爸爸能不能帮助一下。
0: 这会儿才来找我，我看你从来没有把我放眼里。
4: 刘亚飞，我是非常时期，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和我较劲嘛。
0: 我哪敢呐，你一直很伟大。
4: 哎呀，刘亚飞，现在主要是销售情况不好，回笼资金比较困难，等销售回款了一定会还给你爸的。
0: 帮你问问吧。
3: 张匪军觉得刘亚飞和往常相比显然冷淡了很多，明显端起了架子，可是他没有其他办法了。
0: 我爸说了，借钱是可以的，但是要换股份。
4: 就一段时间就要换股份？
0: 那或者你和他商量吧。
4: 哎，好吧。
3: 张北军找到了刘民。
4: 爸，哎，最近情况不好，
7: 我知道，我们最近呢也不是太景气。
4: 能否借给我一笔钱呢？
7: 我这里也很紧张啊，最多只能借你1000万吧。啊，
4: 1000万也行，只要还工程方面的款就行。
7: 路啊，没有一帆风顺的，你自己要走好，否则弄不好啊，自己摔倒了，刘亚飞也要跟着你受苦。
4: 啊，不会的，我会照顾好他的。
7: 他最近和我说你回家爱发脾气，而且很冷淡呢。
4: 最近烦心事多，心情有些不太好。
7: 回家不要把工作带回去，不要影响你们的感情生活。你知道，刘亚飞他从小就被我们宠坏了，我们都拿他没办法的。
4: 好，我知道了。
3: 回到公司，张斐君兴奋地抱住了贺梅，他知道自己还有一口气能活下去了。贺梅看着他，也不由自主地掉下了眼泪。这个男人并不容易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着，现在看到他很开心，他也开心了。
0: 斐君，你不要天天想着工作了，我看你操心的不行。
4: 没办法，除了我还有谁能帮忙？创业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道。
0: 是啊，我看着你这么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
4: 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完美，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走弯路啊。
0: 想开了就好，即便失败了也要看未来呀。
4: 好，你就是我生命中的梅花啊。
3: 有了1000万，暂时缓解了工程款的问题，但是销售依然要进行下去。这时候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外力来进行整体的销售。他找到了当时在上海连锁渠道最多的中介代理公司来帮忙进行销售，给代理 1.5% 的佣金。中介代理公司还是相当配合的，成交量有所提高，回款了部分资金。随着二期的销售进行中，二期的工程主体已经结束。

0: 同时要进入外强的粉饰阶段。张斐君没有放弃做精品的目标，他知道下一阶段要赢得客户才能赢得市场，同时还要进行上市的计划。在工程进行的同时，他也抓紧在物色新的地块，以保证二期销售完毕新项目的进展情况。他已经找到了一些想要合作的项目，这些项目大多由于宏观调控来临，有加速回笼资金的愿望。此时张斐君感觉到机会已经来临了，可惜他没有太多的资金，他唯一想到的就是成员。他把新的计划告诉了成员，成员也表示认同。成员希望他能够快速扩张，同时打包进行上市，这样企业才能做大做强。不过条件依然是股份，可李健并不配合，事情的推进也就搁浅了。
1: 李健，损失一些股份并不要紧。
2: 我并没有打算要做多大。
1: 哎呀，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呀。
2: 现在就挺好，如果企业进行不下去，我们就把企业卖掉呗。
1: 李健，你真舍得啊。
2: 没什么不舍得的，经营企业没有那么容易，我们何必那么费心呢？
0: 说完，李健拿起包就走了。张斐君觉得李健有些自相矛盾，可是他又不能说服他。而此时刘亚飞正在悄悄地进行新的计划。酒店的房间里，刘亚飞趴在李健的身上。
3: 李健，张斐君最近在干啥呢？
2: 你不知道吗？
3: 他每天都不回家呀，谁知道他在干啥呀？
2: 可怜我的美人喽，你嫁给我吧，保证你天天和我在一起。
3: 你要我啊？
2: 当然，你看啊，我们有着相似的地方，咱俩天生就该是一对儿。
3: 那感情好啊，只是我配不上你，我已经是结过婚的人了。
2: 你就是我最理想的情人。
3: 哪儿觉得呀？
2: 心灵上。
3: 没有男人会说不喜欢我的。
2: 我李健对天发誓。
3: 那你怎么跟张斐君交代？
2: 容易，和他分手呗。
3: 那公司呢？
2: 公司给他，我要我的钱。
3: 不行，你要把他的股份要回来。
2: 怎么要回来？
3: 想办法吧。
2: 除非他经营不善，我来进行回购。
3: 但是你明着回购不是不对的吗？
2: 那具体该如何进行呢？
3: 以我注册的公司进行回购。
2: 你行？
3: 当然行啊。
2: 刘亚飞，你真行。哎，为什么要对张斐君这样啊？
3: 因为我爱你啊。
2: 真的假的？
3: 当然了。
2: 俗矣，俗矣哟。
3: 你干嘛这么开心呢？
2: 我李健有刘亚飞，一切都足矣了。
0: 刘亚飞坐在一边，很快地有了一丝冷意，一会儿又消失了。天知道刘亚飞已经走上了报复的道路，没法回头了。刘亚飞有些时候也觉得自己不可理喻，自己一直处在疯癫的边缘，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他觉得征服的欲望一直在他心里存在着，他感觉到每一次征服都是这么的快乐。自从和李健在一起，他感觉自己又找回了曾经失去的恋爱的感觉。李健的条件和他相当，父亲是高官，家庭条件优越，而且李健可以天天陪着他，天天哄着他，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有一天，他悄悄地走到了张斐君的办公室，看张斐君在忙些什么。然而他却看到了意外的一幕，张斐君正抱着贺梅。难怪张斐君不回家，刘亚飞怒火中烧，赶紧走下楼。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走在路上，有一种想要倾泻自己痛苦的冲动，心中有一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

0: 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次离别，其中和父母的离别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一位笔名原版二姐的作者写下了他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他说这是他重新梳理与父母的关系，并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过程，而这也是每个人都必将经历的人生一刻。感谢二姐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0年1月14号，我妈走了。3年以后，轮到我爸。我欣慰于这几年让他留在家里，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没有过度治疗。一方面庆幸他终于得以解脱，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他。2023年2月8号，我爸走了，走得很快，很安详。他过了86岁半，再过半年就87了。朋友们说，按虚岁算是88，88岁属于喜丧。中国人民真智慧，发明了喜丧这个词，大概就是让生者不要过于纠结，

于内疚吧，总归是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哪有喜丧这个事儿呢？没有啊，谁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可是谁又愿意做没有了父母的人呢？不管曾经与他们有过多少矛盾，多少不愉快，父母在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想回家，又烦又怕。我妈不在了，还是不想回家，回去看着我爸，我心里难受。我爸不在了，就更不想回，说回去收拾收拾他们的东西，磨磨蹭蹭，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到下礼拜，其实就是心里抵触。那个房子它只是个房子，人不在了，魂就不在了，家的灵魂是人啊。终究还是要回去整理他们的东西，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他们过去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俗称的念想。第一次回去收拾的时候，一开门，家具摆设还是那样，可屋里空荡荡的。屋里很空，心里也很空。走在屋里，我自己像是一个幽灵。我妈已经走了三年，似乎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她的气息了，但是我爸的气息还在。按说，我爸病了这些年，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像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样。爸妈生活不能自理，这些年以来已经很少买东西了，加上房子也不大，所以家里的东西不算很多。我知道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保存的照片。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实体照片居多，相册有十几本，除了他们俩一起出去玩的，家里亲戚聚会的，他们跟各自单位同事的合照都是分开放的。在他们还能参与同事聚会的时候，爸妈有各自的朋友圈，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都是受欢迎、人缘好的中国好同事啊。在厚厚的十几大本相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照片，除了我姥姥的单人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肖像照，甭问，肯定是我妈留的。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情是很真也很深的，他们表达爱戴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留下不知道当年他们从哪儿得到的这两张照片。照片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假如不是有照片，很多次跟他们出去玩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穿着那条裙子跟他们去了哪儿。假如不是有照片，我都快忘了。成长过程中跟我妈在一起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而不是我以为的总是针尖对麦芒。假如不是有照片，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妈在47岁的时候依然苗条漂亮，显得很年轻。我有意无意地聚焦于跟我妈的矛盾，总抱怨她对我的严加管教，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她的缺点。她对我的付出，我选择性地装瞎，这对她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愚钝如我，假如不是整理父母的遗物，都想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对于我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原版二姐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我第二次回去整理东西，发现书柜里有个本子，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我爸爸的工资条，从某某年到某某年。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努力工作争取涨工资，也没什么其他致富的门道。小学几年

年级来着，有天晚上临睡前，我妈突然说，你爸涨工资了，89块钱一个月。我忘了那是哪一年，应该是我爸评上工程师的那一年吧。现在想来，我爸业务上还是很牛的，心里惭愧，我妈极强势，我就随着我妈的态度，觉得我爸没什么了不起。除了工资条，还有我爸的大学毕业文凭。1958年，北大的校长还是马寅初。我小时候第一次见这个文凭，看上面写着成绩合格，为此嘲笑了我爸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我爸听了只是笑笑，我妈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也不说了。他们从未跟我说过有关于名校是怎么回事儿，我爸也从没说过他从四川的小县城考到北京有多么不容易。还有他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国务院发的，他是研究核燃料的，只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保密单位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还是2017年他第一次脑梗后，我拉着他聊天一直恢复，他说起来我才知道。记得之前有一次聊天，闺蜜小刀说，我说句除你心窝子的，咱爸北大的，你不是才上个三本，跟咱爸比你就是个渣。当时我就急了，这怎么是处心窝子呢？这是实事求是。反正以前一直没觉得我爸还有点厉害，同时又特别愧疚，没有成为让父亲自豪的女儿。这个遗憾，这辈子是弥补不上了。我还留下了我爸手抄的唐诗的那个本子。

听见。飞翔在跟许知远的对谈里说，年轻人最不愿意了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现在我最最后悔的就是这个事儿。能了解他们的时候想跑，想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走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亲戚打听我妈我爸，想知道一切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碎片，拼起来一点儿是一点儿。把我爸那些证书拿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看着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压过来，想了一会儿，那就是丧父之痛。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原版二姐回到父母的老房子里，触摸那一段段难以释怀的情愫。

回去收拾爸妈留下的东西，还有一个发现，他们真是什么都留着。在他们存放医保卡等重要东西的大抽屉里，不仅有连续多年的生活缴费票据，还有总计几十斤的全国粮票。不过我妈不肯扔的最多的东西都跟我有关。书柜里有一个橘色的塑料封皮日记本，那是我初二那年他们送给我的。当时的新年联欢会有一个环节是父母给孩子送一件礼物，都提前交到老师处，同学们自己不知道爸爸妈妈送了什么，联欢会上现场揭晓。我记得班上有几个同学收到了堪称奢华的礼物，其中一个是漂亮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应该挺贵的。那时候同学之间并无攀比之风，可我还是羡慕那个得了地球仪的同学，而我爸妈只给了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塑料皮的日记本。扉页上他们写了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时我满心都是嫌弃这个礼物过于普通，没有显示出父母的殚精竭虑、奇思妙想，简直太不值一提了。别的同学拿了漂亮的礼物自然开心，而我只是默默地把那个本子收了起来。地球仪可真漂亮啊。后来我用那个本子摘抄了很多名人名言，也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反正都说得挺漂亮，记住之后写作文的时候引用。后来我进了靠写字为生的行当，年轻时候给报纸投稿写的小豆腐块文章，没发表的那些打印出来的底稿，我妈整整齐齐给插在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那天看着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但愿我妈只是自己留念，没给别人看过，八辈祖宗的脸也经不起这么丢啊。但也有点感谢我妈留着这些没用的东西，也是我的成长路径。虽然写得差吧，但是爱写，年轻时候仅是如此。衣柜里他们自己的衣服没有几件，还都不怎么好了，倒是我结婚之前的一件杏色呢子短大衣，我妈不仅挂在衣柜里，外面还套了个罩。那件衣服虽然款式老旧过时，但因为我妈保存得好，颜色一直鲜亮如初。还有我结婚那天穿的衣服，大红色绸缎上衣和裙子，那时节我八十来斤，要围一尺七。我一直跟我妈说，都是二十几年前的衣服了，不用留着占地儿了。我妈不听，就要留着。她哪里是留衣服呀，她是想留住没离开家的女儿吧。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前些年我妈去贵州二姨家玩拍的照片做成了台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她还一直留着。还有家里表弟表妹的孩子的照片，都是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我舅舅做的手工什么梅花小盆景，多年前我妈也让我拿回家一个，我嫌不好看，偷偷处理掉了。等到舅舅走了，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留下呢？那可是舅舅亲手做的呀，我为什么要嫌土嫌没审美？也是到了写稿的这会儿，我才意识到那些我看不上的东西，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凝聚的是我妈的情感，是她对家人的爱与关心，是她年老之后心里最惦记的人，是对可以四处旅游的好时光的怀念了。她老了，走不动了，生命力渐渐消失，那些东西都成了她的寄托。我妈也需要美好的记忆吧，不然余生靠什么支撑呢？以前闺蜜们闲扯篇的时候提到过父母的情书，
闺蜜说，她一个朋友看到过她爸写给她妈的情书，用词十分热烈。我也很盼望着在家里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谁不好奇父母是怎么好上的呢？可是没有找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爸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开头是让我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妈心里笑得不行，觉得我爸真是个大书呆子，又觉得我爸一笔字写得不错，才同意交往。不知道该问谁，爸爸妈妈，你们的万寿无疆情书能让我看看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原伴二姐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那些要紧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比如照片，一些证明文件和文字性的东西，我都拿回自己家了。这些东西如今都成了父母的替代物，在那些物件身上看到了父母的从前，也包括我自己的从前。我想每一个整理过父母遗物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纪念品。有个妹妹留了父亲的一个茶叶罐，现在装陈皮，还留了妈妈的一个用来装粮票和钱的钱匣子，以及一些老照片。另一个妹妹，她爸给她留了5块石头，4块雨花石，现在

放在茶盘里，天天喝茶看着，一块人命章的石料舍不得丢。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它们又珍贵无比。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他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整理完了所有东西，还有一件需要我处理的，就是那套房子。几年以前，闺蜜卖掉她父母留给她的房子的时候，还有点纠结，问我们，说那是父母留给她的念想，是不是要卖？我们当时跟她说，父母给你留什么，都是希望你生活好，所以你把房子卖了，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爸妈的老房子没有电梯，生活也不太方便，所以我最终也决定卖掉那套房子。买下房子的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没有重新装修，热水器和空调、抽油烟机他们都继续用了。后来办水电交割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屋里是他们从原来家里带来的白色家具，摆放的科学合理，比我爸我妈那时候显得空间大。四个人，小两口、孩子、孩子奶奶都住下了，还有了半人高的绿植。我特别欣慰，觉得那个房子是被善待的，新主人一家给他带来了勃勃生机。那对小夫妻中的小伙子，我看见他就觉得像看见我爸年轻的时候，功课好，个子不高，也是四川人。交割手续办完后，爸妈的所有东西就要离开这个房子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看见我妈的一条毛裤，还是会想起她在家的那些日子，还有我爸的一件夹克外套，一件脱了线的毛背心，也是怎么看着怎么心里难受。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有事儿都办完了之后，我还需要去派出所销户，顺便连父母的身份证也就一起注销了。销户这事儿我就一直拖着，怎么也舍不得去，就好像我们仨还在一个户口本上，这一家子就还整整齐齐似的。到了最后不得不去销户，否则买房的小两口没法落户。那天销户的小姐姐说了我两句，我们给您打过电话您没有来，我们又给您打了电话您还是没有来。我心里想着，姑娘，你一定是父母都还健在吧，你怎么知道这个户口本对我意味着什么呢？过了几天，我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跟我先生一起，原来的户口本就被收回了，就是说我和我妈我爸的那个户口本就没有了。户籍科的小姐姐说，户口本我们收回，您可以拍个照留个纪念。感谢这位体贴的警察小姐姐。我觉得整理父母的遗物，就好像是又梳理了一次跟父母的关系，以后大概不会有如此大块的时间，如此专注的心情去梳理那个关系了，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待。整理遗物也是一种告别，跟有他们的日子告别，同时也是一个开始，没有他们的日子的开始。他们在的时候，老怕他们有事儿，心理压力很大，长时间焦虑。他们不在了，那种心理压力没有了，又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不知道要往哪儿飘，好像自己是一粒沙子。好在我还留下了一些属于他们的东西，等于是他们的生命还会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延续。以前说到父母，当他们都还在的时候，我下意识里认为
我们家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现在我会单独想念我妈，也会单独想念我爸，更多的是会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样。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会让你突然十分想念父母，比如大爷大妈们在超市围着各个柜台抢购，牙签促销也抢，那个热火朝天的劲儿，我站在一边突然就觉得很悲伤。多么希望我妈我爸也能像那些老头老太太似的出来抢购啊。曾经是那么轻蔑地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太，如今什么没有啊，怎么就非要扎堆抢着买呢？可现在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还走得动抢得动，还有心气儿出来抢。他们的子女一定没少埋怨他们，没少教育他们，羡慕他们的子女。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说，父母是什么？父母是挡在你前头的一道墙，他们不在了，那道墙就没有了，你要自己挺上前去。现在我多多少少理解了这个意思。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作者原版二姐和我们完整分享了她整理父母遗物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2: 金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

0: 新剪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1集。
4: 朱自清觉得赵树理的小说是一种新题材的小说，他开始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也将这些新鲜的事物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他开始讨论朗诵诗和标语口号，他开始强调以政治性和群众性见长的朗诵诗应该有独立的地位，他开始一边批评代表集体力量的标语口号是非理性的起哄，他也开始发表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这样的话语。关于朱自清的晚年，人们总是会想起不领美国救济粮的事迹，因为此事再加上一篇铭文对此事格外论列，让一切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一篇产生意想不到效果的文章有一段关于朱自清的话：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病重，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自从朱自清去世，坊间总是有着各种说法，但许许多多的人都认为一代文人朱自清是饿死的，但其实是胃溃疡夺去了他的生命。黑暗的年代让诸多的知识分子备受折磨和煎熬，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也一时如火如荼地进行。对于当年的情景，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有着自己的回忆。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边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他是大学教授，是清华老师，虽然生活上也会受到影响，但总归要比普通的百姓好。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在朱自清的日记里，关于自己的晚年，有着这样的记载：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1948年7月29日，他在距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之后的第11天，朱自清在自己的日记里叮嘱自己：仍贪食，须当心。流年岁月。

影早已经把过去的点点滴滴安慰抚平，那个文静的大学教授也早已经在荷花池水中黯然消逝，明瑶恍惚之中隐约瞧见那个犹如美人初遇般的荷花伴着波动漾起的涟漪，在美妙的荷花池中亭亭舞动，纯白洁净，岁月安好，只愿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能在下一个轮回中遇见他的那位赏花人。文化巨壁梁实秋，一世浓恋两段情。清冷的秋天，暮色扬起了依稀残阳血色，落日余晖驱散了秋日的孤寒，天际有群雁无声掠过，清秀的年轻人踩着沙沙的落叶而来，手中一纸书墨痕未干。他叫梁实秋，以出众的才华而闻名，秋风轻轻吹动长褂的一角，吹过的手中的书卷，神色淡定而惘然。当你走过落日的街头，与你相逢的人群里，你是否能够回忆起那个穿着灰色呢大衣的中年人？他年轻时曾红遍南北，一年里能开36场演唱会。那时人们都知道他喜欢绿色，唱歌时末尾会微微上扬。你是否能预知那个正牙牙学语的孩子在未来的时光里会成为站在讲台上不断辞旧迎新的教师，还是开着小店养着猫闲过光阴的年轻人？时间是那样的难以捉摸，曾经那个调皮天真的孩子经过岁月的洗礼成为了一代文化巨壁。年幼无知的孩童，父亲给他取名梁志华，字实秋，家里的兄弟姐妹很多，父母的爱不分薄重，不分彼此。梁实秋的童年时光是在其乐融融的幸福里度过的。对于梁实秋，父亲是疼爱的，每当他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带着年幼的实秋去场店游玩。对于梁实秋来说，那里就是天堂，有着数不清的和许许多多的玉器藏品。每一次去场店，父亲就会买一批数目可观的书册和古玩。小时候的梁实秋兴趣广泛，尤其喜欢书画艺术。长大之后，梁实秋能够写得一手漂亮的大字，甚至在台湾，他的很多作品都成为了珍藏的墨宝。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的他，也很懂得欣赏，经常叹惋：右军的字实在无法学得到。不论是书法还是绘画，梁实秋的水准都要得益于小时候的根基。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梁实秋在父母的督导下描字帖、念字号，上大人孔乙己画三千，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王子去求仙丹呈上九天。拗口生涩的文字虽然似懂非懂，但长时间的临摹却让梁实秋产生了兴趣。后来的他之所以能够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自我调节，保持最佳的状态，或许就与这种高水平高素质的修养有关联。最明亮的欢乐火焰大概都是由意外的火花点燃的，人生道路上不时散发出芳香的花朵，也是从偶然落下的种子自然生长起来的。这座深门大户的庭院里，梁实秋看到的是袅袅的茶香，庭前年年开花的白茶花，满屋陈旧泛黄的经卷书籍，一切都是如此沉静温暖。梁实秋的年少时光像是被日光格外眷顾的所在，一点一滴是如此安详静好。

来来往往，兜兜转转，在北京内务部街20号，仿佛有人轻轻地行走在窄小的胡同里，清风柔肠，明月婉转，其实是风声送出了无数沙沙的歌，歌声里是欢喜，是感伤，是寥落，是快活，交织在一起，便组成了人生。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平白得到的。24岁的梁实秋将顺从家族的安排，取缔自己年长2岁的成绩书。这种封建社会中家族安排的婚姻，老夫少妻的组合似乎并无幸福可言，但这个崭新的开始也是幸福的开始。1921年秋的某一个周末，桌上一张写有成绩书，安徽绩溪人，年20岁，1901年2月17日寅时生的红字条，让梁实秋意识到自己将要与同龄人一样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面对新潮青年闻包办色变的媒妁之言，梁实秋倒是显得充满期待。红字条上的名字就是梁实秋的未婚妻，成绩书一个出身官宦却遭际坎坷的女子。初次见，两个人就互生好感，短短的时间里，梁实秋与成绩书就如胶似漆。当时的北平城里，几乎所有的优雅小资场所见证了他们的相爱。相恋2年之后，梁实秋开始准备行李赴美留学，此去一别意味着一对情侣也要分隔大洋两岸。别离总是黯然，有些事有些情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记得与他有关的一切，点点滴滴都会出现在和他有关的画面里，而在失去他以后，只要自己一想起，你就会发觉他会出现在那些画面里。时光匆匆，思念催人老。怕被相思折磨，梁实秋立下了3年后结婚的誓言，于是就有了1927年2月11日那一场北平南河沿的婚礼。这段让人厌恶的爱情始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有难得的琴瑟和鸣、两情相悦。冥冥之中注定了的缘分让他们结合在一起，一对佳人在那时的年代里流转飞旋。可是婚礼之后不久，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就汹汹逼向了南京，新婚燕尔的一对夫妻只好几经周隔，在硝烟战乱中奔赴上海。得知成绩书已

怀有身孕，梁实秋便不再让他出去工作。从此，程继书开始了自己的家庭主妇生活。男子在外打拼，女子在家相夫教子，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每一个夜晚，两个人或是相伴读书，或是淡淡闲聊，温馨甜蜜，好不幸福。1937年，山河破碎，国家动荡不安，就在这硝烟弥漫的北平城，人们开始了空前悲壮的流亡。曾经安逸美好的生活，辗转之间变成了随身携带的简单行李，而梁实秋一家也成为了流亡队伍的一员。可是岳母年老体衰，奔波之苦早已经无力承受。同程继书思考几日，最终决定梁实秋一个人先走，等局势稳定再做其他打算。一切的一切变化的是那么的快，似乎只在转瞬之间，曾经那些美好与甜蜜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任那日月星辰宁密无言，青山长河蜿蜒缠绕，那些昔日的温馨与美好，如今只能把它们深藏在心中独自品味。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6年之久。再一次相见，程继书已经是43岁的女人了，眼角的皱纹，鬓间的白发，都在证明着时间的流逝。那一次长达6年的分别，让两个人都不为遗憾。如此而后的30年，他们始终相携相行。生死离别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纵使团聚，梁实秋与程继书还是要最终分离，永远的分离。因为一次意外受伤，程继书先行离开了梁实秋，去往了天堂。人去人来，人生最终的结局也不过是曲终人散，爱情亦是如此。一个人离去，徒留另一个人守候，最终爱情只在岁月中染为尘埃。人这一生最凄凉的场景，莫过于晚年的孤苦。程继书的去世将梁实秋生活里的最后一支蜡烛熄灭了，只给他留下漫漫无边的黑暗。人生匆匆，白驹过隙，转瞬之间，曾经的欢笑已经成为了青烟，消失不见。身旁的一切仿佛也都随着这些逝去的美好而消失，只留下那挡不住的寂寞，穿透衣衫，沁入骨髓。带着爱人离去的痛苦，梁实秋写下了《怀元梦忆》，用来寄托对亡妻的悼念。

0: 亲到小娃，浓烈真挚，深情甜蜜。虽然爱情没有年龄的界限，可是巨大的年龄差还是让韩晶晶心中压力倍增。事实就在眼前，不容回避，也不能回避。彼时的梁实秋已经是一个71岁高龄的老人，虽然他依旧有着自己的人格魅力，但年过古稀的他要带着助听器才能听到声音，而且又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这不能不让韩晶晶考虑很多。一份爱情摆在眼前，于韩晶晶既是甜蜜又是痛苦。面对韩晶晶的犹豫，梁实秋在信笺中写道：
1: 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着跳下去。
0: 人到晚年，爱情的火焰依旧不减当年，炙热的情感终于融化了韩晶晶所有理性的关爱。爱情啊，它来我们就接受，不需要太多的理性，过于严肃的爱情总是会少了一丝神秘和美好。因为亡妻死于非命，梁实秋需要处理索赔诉讼。在飞往美国之前，梁实秋对韩晶晶说：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仁，残酷乃尔。而韩晶晶则回复：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着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一段跨越年龄差距的恋情，在梁实秋返回美国之后，忽然成为了宝岛的焦点。相关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大小报纸上，无一例外，他们的矛头直指韩晶晶。世人觉得韩晶晶嫁给梁实秋，不是贪图名利，就是贪图钱财。不然一个演艺圈中年轻美丽的明星怎么会嫁给一个70多岁的老翁？这种侮辱铺天盖地的涌来，让韩晶晶几近崩溃。作为新闻中的男主角，梁实秋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烦恼中。他的朋友们劝他悬崖勒马，他的学生们公开成立护师团，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为他物色适合的女士了。无论做什么，目的都是拆散梁实秋与韩晶晶，反对这场忘年恋婚姻。梁实秋与韩晶晶，他们不是圣贤，也不是英雄，他们只是凡人，他们只是相爱了，所以才会在这个世界中显得那么的另类，那么的奴性，那么的格格不入。爱情不分时间，不分先后，只要跟着自己的心走，只要一生无憾。那些自以为是的好心人没有想到，他们不但没有拆散这对恋人，反而让他们越爱越深。韩晶晶唤作梁实秋，我最最宝贝的小秋秋，并告诉他：亲人，我不需要什么，我只要你在我的爱情中愉快而满足地生存许多许多年，我要你亲眼看到我的脸上慢慢地添了一条条的皱纹，我的牙一颗颗地慢慢地在摇，你仍然如初见我时一样用好奇的目光虎视眈眈，那才是爱的真谛，对吗？这份晚年才来的爱情，对于梁实秋来说，不仅仅是享受，而是一份与生命相关的情愫。
1: 我像是一只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勃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丽色彩。不怪江

0: 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3: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养。

0: 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事实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2集。
4: 我像是一只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勃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丽色彩。满满的浓情蜜意，一张纸怎么会承载得下？身为文人的梁实秋拿出了自己的本领，为自己喜爱的小娃创办了一份《青秋副刊》，那上面满是梁实秋誊写的时事趣闻，为的只是让他的韩晶晶闲来消遣。面对外界严峻的考验，梁实秋与韩晶晶最终还是将装载爱情的小船划向了幸福的彼岸。1975年3月29日，梁实秋带着他一箱的书信，跨越太平洋来到台湾，与他的小娃缔结情缘。阳春三月，本就是万物复苏的光景，悄无声息的草儿染绿了大地，曾经光秃秃的柳条也发芽了，满山遍野的花朵开得灿烂多姿，一切沐浴着春晨的阳光，在春风中摇曳轻摆，仿佛娇美少女的轻歌曼舞那样楚楚动人。坠入爱河的梁实秋与韩晶晶就在这勃勃生机的三月里，如愿以偿地结为人生的伴侣，从此共度漫漫时光。穿着韩晶晶亲自选的礼服，梁实秋的气度形态不减当年，一身玫瑰色的西装，一条橘色的花领带，胸前插着一束康乃馨，手上戴着韩晶晶送给他的戒指。这就是年过70的梁实秋，这就是在晚年还能重拾爱情的梁实秋。他与他的小娃坚持了一场惊世动人的倾城之恋，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足足12个年头。指尖触过冰冷的岁月，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感受。黄昏依旧，岁月依旧，爱情依旧，还有那晚年的相依相伴散了满地。翩翩公子梁思成，我的幸福就是看着你幸福。岁月慢慢沉淀着中国的建筑历史，就像是一杯浓浓的苦茶，让人回味无穷。而梁思成的名字就在这沸水中不停地起伏落下。时光荏苒，梁思成的学识与品格都随着清水慢慢变色，越来越浓，越来越苦，直至沉入杯底，沁入人心。梁思成是一代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 他不只是一个冷静的历史主义者，更是一个立足于人类文化角度的世界主义者。他在学术上的追求，在感情上的执着，都让我们后世之人钦佩不已。而上天成就了如此的他，也不得不让我们为之感叹，原来血缘与遗传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让人们一代一代的繁衍生存下去，可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却依旧有那种互相感染、互相牵连的根。当文化渗透到了生命里，便会得到永恒的延续。梁思成就传承了他父亲的才华，作为梁启超的儿子，无疑梁思成是幸运的，因为父亲的显赫和思想塑造了如此优秀的他，而优秀的他也幸运地有着一段美满的婚姻。情窦初开的年纪，梁思成遇见了林徽因，我们不用怀疑林徽因的美丽，因为她的美让人心醉，让人沉迷。无论岁月流逝，无论世事变迁，她的美依旧是那样的动人，她的才华也依旧为世人所敬仰。如此一位淡然如水、清新动人的女子，总是能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欣赏、去呵护、去喜爱。作为一个女人，林徽因的一生占尽了所有的宠爱。作为三段爱情的女主角，林徽因亦是幸运的，因为她这一生有三个男人来爱她、守护她。然最终林徽因选择了梁思成，只因梁思成给她的爱是那样的细腻、那样的真挚、那样的安心，可以任自己无拘无束地徜徉在这细微的爱里，享受一切。有些时候命运就是如此，当你迷茫无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暗示，让你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而每一次选择都有得有失。林徽因选择梁思成，就意味着今后她要过着细水长流的日子，纵然平淡，但却踏实而厚重。如若是选择了徐志摩，那就意味着自己的后半生是诗情画意的光阴。诗情画意总归是不如踏实厚重，让人觉得安心。毕竟作为浪漫诗人的徐志摩是一位如此优秀的风流才子，哪一个女人可以永远地拴住他那颗多情浪漫的心呢？对于林徽因来说，自己要的终究是寻常人的幸福，踏踏实实的幸福，平平淡淡的幸福，因为这样的选择此生就注定要与徐志摩擦肩，而与梁思成同行。从此梁启超的风流倜傥的公子便与林长民的多情多才的千金共谱了人间佳话，一世情缘。那一次懵懂时候的相见，便让爱情的花朵悄悄地在彼此心中静静绽放，两颗年轻而火热的心越走越近，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也许时间恰好，一切都该尘埃落定，你是我的港湾，我是你的归宿。一对爱人，不论他们的感情多么的深切真挚，不论他们曾经许下过什么样的海誓山盟，似乎只有成家结婚才算是真正的完满。于是留学归来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走向了婚姻的殿堂，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曾在婚前，梁思成问过林徽因这样一个问题，
5: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
4: 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这样的回答真是让人甜蜜无比。是啊，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呢？ 其实真正的情谊是不需要用话语反反复复来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那沉淀在心里的才是爱。对于男人来说，人生一大快事就是红袖添香，身边有家人时时刻刻左右相伴，因为懂得所以珍惜。此时在新婚的梁思成心中满是对于命运与上天的感激，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心灵因为爱情得以有了稳定的居所，又因为爱情的慰藉让他解去了许多孤寂与孤单，从此安心。曾经一度觉得多情对于女子而言是闪动着明亮的双眸，深情凝望心爱男人的眼神是娇羞，是人性，是杨过之小龙女，是三毛之荷西。而于男子，多情是舍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痛。固然梁思成与林徽因是性情中人，但却没有小说中浓浓缠绕的愁情。如此一对才子佳人都对建筑有着热忱的痴心，让彼此在你侬我侬之余还有着一份难得的琴瑟和鸣。拥有这样的感情是幸运的，而这样的幸福也常常在两个相爱的人之间有迹可循，那是一种心与心之间的契合，是一种瞬间的感动，在一刹间化为永恒。幸福的爱就像是流星，每一个爱过的人，每一段付出的感情，都是浩瀚银河中闪亮耀眼的流星，划下自己曾经用心寻觅的幸福轨迹。每个人都期待完美，但世间本就没有什么完美。上天给了你貌美如花，或许就不会再给你智慧斐然。其实这都是我们内心的贪婪，美其名曰完美，似乎人们总是在祈求完满，希望一切都能如自己所愿那般。殊不知，有些时候存在一些缺憾也是种完美，只因为太过于完美，太过于圆满，反而会让人遍体鳞伤。是啊，何必去因为追求完美而让自己变得狼狈不堪呢？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自己，也没有人一无是处。所以人生在世不必太计较认真，只要我们做好自己，不必在意太多的其他。可理论就是理论，眼下的现实还是要面对的，纵然是新婚燕尔甜蜜无比，却也逃不过现实的世界。新婚燕尔的梁思成带着林徽因来到了东北执教，从1928年到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这对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夫妻学者，在他们最风华正茂的年龄与沈阳度过了新婚三年。那一座白山黑水之中的学府孕育了他们的梦想，也见证了他们的爱情。随着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一步一步走向正规，梁思成和林徽因又同陈植、童俊和蔡方印成立了梁陈同蔡建筑事务所。彼时的梁思成是幸福的，他陪他考察走访，他听他读诗吟诵，夫唱妇随，让人艳羡。生活的艰辛磨平了人们的棱角，岁月的流逝摧残了人们的身躯，经历过了事业上的艰辛，这个时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都已经是身心疲惫，再加上经历了父亲梁启超的病逝，更是备受打击。尤其是林徽因，原本身体瘦弱的她本来就不适应北方天气的寒冷骤变，因此感冒也变成了家常便饭。小病怡情，大病伤身，总是这样。

0: 伤地病着，让林徽因的体质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而这一场失去亲人的打击更让她脆弱不堪，强烈的妊娠反应也开始折磨她，没有胃口吃饭，吃的东西全部都吐了出来，身体没有了营养的补给，林徽因整个人迅速地消瘦下去，这让爱妻心切的梁思成心疼不已，恨不得自己能为妻子分担一些病痛，可是他却爱莫能助，也只能是极力地劝阻林徽因多在床上休息。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彷徨与无助，自己爱的人受着病痛的折磨，可是自己却无能为力，他恨不能自己替妻子生病难受，可是他不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照顾好那个自己所爱的人。冬去春来，一年四季循环着，交替着，四季的轮回让生命看上去是如此的枯燥无味，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似相同却又不同。那个落叶萧萧的秋天，林徽因由于诊断出肺病而不得不离开沈阳，而回到北京接受治疗。梁思成把林徽因和女儿梁再冰以及林徽因的妈妈何雪媛都搬到了靠近东城墙的北总部胡同三号一处古老的北京四合院里。也就在北京的这个四合院里，梁思成夫妇与金岳霖成为了邻居。金岳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熟悉他的人都叫他老金，比梁思成夫妇大几岁。他是爱着林徽因的，那样的爱不同于徐志摩的热烈奔放，他的爱是含蓄的，是理智的，是不张扬的，是默默无闻的。梁家与老金之间有着太多太多的相同，文化背景相同，志向相同，兴趣相同，所以交情也就非比寻常。老金欣赏着林徽因的才情，林徽因钦佩着老金的人品，那样的心灵沟通甚至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奇妙境界，这样心心相依难舍难离的情感一度到了干柴烈火的程度。1931年，当梁思成从保底调查回来的时候，林徽因便同他坦白了自己的心事。他说他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那样的语气仿佛是一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可是面对妻子的坦白，梁思成还是愣住了，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着他，呼吸困难了，血液凝固了，头脑空白了。梁思成是感谢林徽因的，感谢他的信任，可是问题总是要解决。于是经过了一夜的思考，梁思成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让林徽因自己选择。他告诉林徽因他是自由的，如果他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面对这样的情敌，梁思成是冷静的，是公平的，他深知林徽因的苦恼与心烦，所以纵使他想要守住这个家，守住妻子，守住孩子，他却没有自私地占为己有，他给了林徽因选择的权利，因为他想要自己爱的人幸福，哪怕给他幸福的那个人并不是自己，他也心甘情愿地放手。爱情里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难免落入俗套。也许这样的故事只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爱情里面的小插曲，因为梁思成注定要与林徽因在一起，面对丈夫给予自己的宽容与关怀，林徽因终究还是割舍不掉，她与老金也只能是知己，是邻居，是朋友，他身边的爱人只能是梁思成。他得到了宽容，遂以一生相守为报。 林徽因做出了最幸福的抉择，梁思成用浓浓爱意温暖地呵护她一生，他们一同度过寒苦岁月，相依相守。他们的爱情是那样的让世人艳羡，他们的学术思想是那样的琴瑟和鸣，他们把自己毕生的爱都给了对方，给了他们共同经营的那个温馨的家。即便是在人生中最艰难最困苦的岁月里，这样一对伉俪情深的爱人依旧不离不弃，携手同行。多情的才女，学识卓越，柔情的男子，温雅痴情，他们就在这广阔的神州大地上落了地，生了根，可终究还是双双离去了，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惋惜，还有那些因沉重的爱情所带来的遗憾与不舍。冬去春来，花谢花开，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旧时岁月便是人生的一段剪影，那些往昔美好幸福的时光何尝不是一朵花开的旖旎与娇艳。林徽因生命里的每时每刻，她那多情诗歌里的每字每句都渲染着纯净与美好。梁思成与林徽因携手走过的漫漫人生，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想象的梦境，想象着女子的内心为何依旧那么淡然安定，想象着男子的感情为何始终那么痴情执着。清风拂面，杨柳飘飘，一切都是那么的淡雅，仿佛那些过往的坎坷与艰辛都不曾发生过一般。他们就这样在音韵半个世纪前的烟雨民国中，用尽了他们一生的光阴，演绎了世间最美的绝唱。每一次想起，心底恍如绽开了白莲，沁人心扉。即便是这一对学者伉俪在离去多年之后，人们依旧传说着他们不寻常的家世学识，传说着他的美丽才华爱情，传说着他半个世纪前对一座古城的痴迷与眷恋，人们口中一次又一次地传唱他们的传奇故事，那段故事仿佛一次次地向我们靠近，又那么渺远，就如同一个美丽而不可触碰的梦境。然而那梦境般的童话是他们曾经鲜活经历的人生。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

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掉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

0: 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1: 看着镜子背后，拖着一颗

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Sugar Hi，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

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舒歌嗨的状态。

在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的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0: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曾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抑郁将会消散，难道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那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好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回了地震震中，爱的太疲惫，我们的爱都不轻松，也许老天就只针对这些痴情人不公，明知他不会心疼还甘愿为之牺牲，我该如何去接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家

0: 趣，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人说，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是他能够成为父亲，理解父亲。年少时对父亲的不理解、叛逆和隔膜，终归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释怀。最终发现，即便父亲的身躯已不再伟岸，他的见识也不再让你仰视，但依然是你心中的英雄。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我的父亲》。我们将透过作者的文字看到一位平凡朴实、勤劳谦逊的父亲形象，以及这位父亲的一言一行对莫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跟您互动。接下来请出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6: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蒙师是我们邻村的范二先生。我听祖母说过，父亲因调皮被范二先生用戒尺打肿手掌的事。祖母说，父亲将三字经改编成人之初，性不善，烟袋锅子炒鸡蛋，先生吃，学生看，撑死这个老混蛋。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无法想象，威严的父亲竟然也是从一个顽皮少年演变过来的。在我参军离家前近20年的记忆中，父亲可敬不可亲，甚至是有几分可怕的。其实他轻易不打人骂人，也很少训斥我，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怕他。记得我与伙伴们一起玩耍时，喜欢恶作剧的人在我背后悄悄地说，你爹来了。我顿时被吓得四肢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不仅是我怕，我的哥哥姐姐也怕，不仅是我们怕，听姑姑说，他们那一代人，我的那些堂姑、堂叔也都怕。我听姑姑说，他们年轻时，姐妹们在一起说笑，听到我父亲远远地咳嗽一声，一个个立即屏气息声，等我父亲走了，才慢慢活泼起来。曾不止一个人问过我，我为什么那么怕父亲？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也曾经与两位兄长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搜索我的童年记忆，父亲也曾表现过舔犊之情。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炎热的中午，在家门口右侧那棵槐树下，父亲用剃头刀子给我剃头，我满头满脸都是肥皂泡沫，大概有几分憨态可掬吧。我听到父亲充满慈爱地说，这个小牛犊。还有一次是我13岁那年，家里翻盖房子，因为一时找不到大人，父亲便让我与他抬一块大石头，父亲把杠子的大部分都让给了我，石头的重量几乎都压在他肩上。当我们摇摇晃晃地把石头抬到目的地时，我看到父亲用关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并赞赏地点点头。近年来，父亲有好几次谈起当年对我们兄弟管教太严，言下颇有几分自责之意。我从来没把父亲的严厉当成负面的事，如果没有父亲的威严震慑，我能否取得今天这样一点成绩还不好说。其实父亲的威严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的，他在私塾里所受到的教育确定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轻钱财，重名誉，即便在读书看似无用的年代里，他也一直鼓励子侄们读书。我小学辍学后，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很着急。他曾给我在湖南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的大哥写信，商讨有无让我到他们学校读书的可能。在上学无望后，父亲就让我自学中医，并找了一些医书让我看，但终因我资质不够，又缺少毅力，半途而废。学医不成，父亲心中肯定对我失望，但他一直在为我的前途着想。有一次，他竟然要我学拉胡琴，起因是他去县里开会期间看了一场文艺演出，有一个拉胡琴的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叔叔年轻时学过胡琴，父亲帮我把那把旧胡琴要来，并要叔叔教我。虽然后来我也能拉出几首流行的歌曲，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973年8月20号，我到县棉花加工厂去当合同工。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美差，是因为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这当然也是我父亲的推动。我到棉花加工厂工作后，父亲从没问过我每天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月发了工资，我交给母亲，交多交少，母亲也不过问。现在想起来，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期间，家里穷成那样子，母亲生了病都不买药，炕席破了都舍不得换，我却贪慕虚荣买了新衣新鞋，花钱到理发铺里理大分头，与工友凑份子喝酒，挥霍钱财，真是罪过。后来我从棉花加工厂当了兵，当兵后又提了干，成了作家。几十年一转眼过来，父亲从来没问过我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次我给他钱，他都不要，即便勉强收下，他也一分不花，等到过年时又分发给孙子孙女和我的朋友的孩子们。1982年暑假，我接到了部队战友的一封信，告诉我提干命令已经下来的消息。我大哥高兴地把信递给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父亲看完了信，什么也没说，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农村青年在部队提成军官，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村的大事，父亲表现得那样冷静，那样克制。我写小说30多年，父亲从未就此事发表过他的看法，但我知道他是一直担着心的，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地

提醒我，一定要谦虚谨慎，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对人要宽厚，要记别人的恩，不记别人的仇。这些激进唠叨的提醒对我的做人写作发挥了作用。父亲经历过很多事，对近百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变迁了如指掌，他自身的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但他从来不说，我也不敢直接去问他，只是在家里来客三杯酒后，借着酒兴，父亲才会打开话匣子谈一些历史人物陈年旧事。我知道这是父亲有意识地讲给我听的，我努力地记忆着，客人走后就赶快找笔把这些宝贵素材记下来。2012年10月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父亲以他质朴的言行赢得了许多尊敬。所谓莫言旧居，父亲是早就主张拆掉的，之所以未拆，是因为有孤寡老人借居。我获奖后，旧居成为热点，市里要出资维修，一些商人也想借此做文章。父亲说，维修不应该由政府出钱，他拿出钱来，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维修。后来，父亲又做出决定，让我们将旧居捐献给市政府。当有人问起获奖后，我的身份是否会变化时，父亲代我回答，他获不获奖，都是农民的儿子。当有人慷慨地向我捐赠别墅时，父亲代我回答，无功不受禄，不劳动者不得食。获奖后，父亲对我说的最深刻的两句话是，获奖前你可以跟别人平起平坐，获奖后你应该比别人矮半头。父亲不仅这样要求我，他也这样要求自己。儿子获奖前，他与村里人平起平坐，儿子获奖后，他比村里人矮半头。当然，也许会有人就我父亲这两句话做出诸如世故甚至是相怨的解读，怎么解读是别人的事，反正我是要把这两句话当成后半生的座右铭了。真心实意地感到自己比别人矮半头，总比自觉高人一头要好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一篇熟悉的文章，来自朱自清的《背影》。文章记述的是作者上大学时的一件往事，而写下这篇《背影》时，作者已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能感受到朱自清对他的父亲朱鸿钧之间从矛盾疏远到愧悔歉疚的变化。下面让我们一起从作者的角度去体味这一份父爱，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4: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坊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坊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坊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2-3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 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唉，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哎，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哎呀，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遗信给我，信中说，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他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呢，我们分享了两篇关于父爱的文章。父亲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守护神，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能看到父爱的伟大。在此也祝愿每一位父亲健康安乐。 节目之外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安然互动。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

0: 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 冬末春初，十二月至次年五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00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5: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为啥舍不得充会员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首先跟大家说一个现状，就是很多人呢，现在为了生活品质，都喜欢喝点什么酸奶呀、什么奶茶呀、什么咖啡之类的。尤其是买奶茶、买咖啡，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元，买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为什么一看聚集就想到处借会员呢？首先还是会员的套路太多了。你想一想，如果用20块钱买一杯咖啡，喝1/3，发现下面是隔了一层又一层，茶杯上印了说明，花20块钱只能喝1/3，然后每天都只能喝2口，凌晨2点解锁第二天的2口。如果想提前喝完整杯奶茶，每一口都要再掏3块钱。遇到这样的现象，你还会继续喝奶茶吗？ 这人们之所以更愿意在奶茶身上消费，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逻辑了啊，及时反馈的快感。给用户的正向反馈周期越短，可见效果越直观，让用户花钱也就越简单。我们举个例子啊，炎热的夏天，你逛街路过一个冷饮摊，这摊主啊正好摆出一杯冰爽沁人带着冰珠的柠檬茶，你就会立刻的心动，你购买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掏钱拿饮料，然后一杯冷饮冰爽入喉。同样是炎热的夏天，你路过一个冷饮摊儿啊，这个摊主啊就说啊，今天这个冰都用光了，然后拿出一个海报说，如果你现在付费的话呢，只要一杯的价格，下次逛街再路过给你两杯一样的柠檬茶。可能很多人呢也就不愿意买了，因为这个反馈周期太长了，虽然实际上呢效果会更加的划算。所以啊，我们的大脑是会更加喜欢直观的收获的，而不是逻辑思考之后的结果。那么为什么短视频让人上瘾，想着再看一个就睡觉，不知不觉刷了半夜了，就是因为从期待到满足周期很短，看完一个手指推一推，新的刺激又来了，这种从行动到期待满足的周期非常之短。又比如减肥还有学习啊，都是大部分人很难坚持的事情，因为努力一次基本上看不到反馈啊，正面反馈。那么玩手机玩游戏让人能随随便便迷恋一整天，因为点击手机当时就会有一些音效啊视觉效果，让你马上能够在积分上或等级上经验上有一些积累。再加上现在有了大数据，可以把你的运动量精准记录，告诉你走了多少步，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就比以前闷头运动有了一些动力。如果有个知识数值，你每看一本书刷一道题就知道你考试会提高多少分，那么相信大家也会更加喜欢学习了。再反过来说这个奶茶的事儿啊，这是一个正反馈周期非常短、效果非常明显的过程。从付费到奶茶入口，糖分和咖啡因立刻让你的大脑产生愉悦感和满足，这个周期是非常之短的。那么买会员这个过程就不一样了。既然咱们聊为啥舍不得充会员，就必须跟大家分析透彻。你实际上啊需要的并不是会员，你想要的呀是看剧，通过剧情带来快乐或者感动等情绪体验啊，恐怖片那种紧张是不是，以及正剧的思考，这就要求你的大脑理性去思考。这么样的一个过程跟大家分析啊，买会员可以看剧，到剧情可以带来情绪体验，再到这些情绪能够替代你现实的压力和负面的情绪，以及到最后忽略现实的压力让人轻松，这个链条明显就太长了，所以人们呢往往更愿意绕过会员，考虑是否通过其他方法直接看剧，比如说借用朋友的账号，或者去找免费的其他内容去看，甚至去玩游戏不看剧了。因为你直接需要的呀是看剧，是获得快乐而不是购买会员，所以这种消费对用户来说决策更难，更加谨慎，不是冲动性的消费，无法直接和需求建立关系。同时人呐，还有一种愿意为获得付费而不愿意为拒绝付费的心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呀愿意为得到什么东西而付费，比如你给我一杯水我付钱给你，这是一个简单的正向逻辑，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呀更加简单一些。但是如果你告诉我你可以拒绝看30秒的广告但需要付费，这就让人很抗拒。我们的大脑呀需要转化，将简单付钱得到什么的逻辑转为复杂的付钱避免什么逻辑来理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啊，咱们的大脑说白了呀是依靠生物化学来支配的，而不是什么逻辑运算。逻辑运算呢可以复杂，生物化学则是刺激越简单分泌越明显。当下午干渴的你想到奶茶的时候，全身的激素水平开始升高，每个细胞都在告诉你买买买，直接影响你的情绪带动决策。此刻奶茶是15元还是28元你的感受呢已经区别不大了。那这也是一种建立在快速正反馈上的冲动消费。那么到买会员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你就开始仔细的思考，哎呀这个买不买呢，买呢还是不买呢，我对比一下吧，然后把每个网站的资源、会员的折扣、月卡、季卡的价格，然后都看一遍对比一遍，然后找到一个更好的获得资源的方法。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理性漫长的逻辑思考。 这种思考呢，就像是我们挑选一个需要认真对比性能的电脑硬件，一款让人眼花缭乱的理财产品。很多人虽然知道能够获得收益，但半路呢，就因为会

到疲劳而放弃选择。那么奶茶呢，就属于那种看到立刻想到味道，当时就决定付款，很快就能喝到的，更快就忘掉花费的这么一个东西。这种消费呢，我们不用做什么深度的思考，对价格的敏感度呢也会降低。所以除非记账，否则大家很难记住一个月花了多少钱在吃喝玩乐上。但对于会员的费用，大家往往呀就会犹豫了，而且对每次花多少钱呢都很敏感。还可以呢从消费与投资的角度来分析。还是拿奶茶来做一个案例啊，这个奶茶呢在你交易产生的瞬间就得到了商品的全部价值。除非呢你不小心撒半杯，否则你是可以享受到商品的全部价值的。那么这个视频会员呢则可以视为投资行为，这项投资的收益上限呢是把整个网站全部付费内容看完，因为你花钱了你就有这个资格。但是你很可能因为某一部剧才买的会员，当你认为你拥有了整个网站的全部内容的时候，这部剧在你的心里的价值定然会比那几十块钱低很多很多。那么人们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必然也是被无限高估的，这也是能在投资市场上赚钱的人往往被大家羡慕的原因。他们呀，他在逆天行事，而且既然成功了，神不神？当然如果你打算让视频网站的会员卖得更好，让更多新用户来付费，当前所有会员活动或者打折的策略都有改进余地。不用考虑奶茶和视频会员的例子，换个接近的例子更能说明，20块钱一个月的会员大家舍不得，40块钱俩小时的一场电影大家都舍得，全是影视文艺作品，后者明显是价高量少。为什么好卖呢？因为它呀清楚地告诉你，你花了多少钱，哎，就能得到什么样的定量服务，这个就是原因之一。那之二呢，就是20块钱的奶茶消费是单通道投资，你付出的仅仅是钱，几分钟就把奶茶干完了，时间成本忽略不计。那么这20块钱的视频会员就是双通道投资了，你付出的必须是钱，还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把会员的价值最大化。你毕竟充了会员你得看吧，这一步看完看下步，下步看完看下一下步，这一步一步是又一步。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情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为啥舍不得充会员啊，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欢迎光临，请问先生点什么？
2: 给我来一杯美式拿铁吧。
1: 32，
2: 付了，
1: 请稍等。
2: 这资料又传网盘了，我这网盘都装不下了，哎呦，还得买会员才行，可这会员费也太贵了，哎，算了。
1: 先生，您的咖啡好了，请问是现在喝还是打包呢？
2: 打包吧。
1: 好的，您拿好，欢迎下次光临。
2: 快迟到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1: 胡哥，我把资料放在网盘里了，您看到了吗？
2: 小丽啊，我没有会员，要不你传我邮箱。
1: 胡哥，东西太大了，邮箱装不下。
2: 不是好几个资料吗？你分开发不就行了？
1: 好吧，
2: 谢谢了啊。
1: 哎，这胡哥也太抠了吧，每天都买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没钱买会员，一个一个发，这猴年马月也不一定能发完喽。
2: 等着收资料，哎，没事听听歌吧。选哪首呢？好久没听新歌了，试试吧。哎，怎么这也得充会员呢？没有会员连听歌的资格都没了。那个小丽啊，你有没有那个听歌的这个音乐的会员呢？
1: 有啊。
2: 能不能借给我听听啊？
1: 那我岂不是要把密码告诉你喽？
2: 哎呦，你晚点改一个不就行了吗？我就听几首歌，也不影响你啥。你把账号密码发我吧，谢谢了。
1: 哦，好吧。
2: 哎呀，这歌真好听。
1: 哎，才发完一个邮箱，我还有别的活要做呢。吴哥，要不在线传吧？
2: 行吧，省得我也下载了。
1: 是啊，传也得传半天呢，太耽误事儿了。
2: 行了，你去忙吧。
1: 哎，终于可以干活了。
2: 这个在线传怎么也传这么久啊？
1: 也不知道吴哥还要听多久的歌。
2: 那个小丽啊，那个我问问你啊，你介不介意把那个听歌的那个音乐的账号借给别人用一下呀？
1: 你还要借给别人吗？
2: 啊，是这样子的，我刚才呀听歌觉得好听，就忍不住分享了朋友圈啊，这个领导看到了嘛，就问我要账号啊，他也想用一下
1: 啊。
2: 你看我又不好意思解释这不是我的啊，当然呢啊，你也可以不借啊，就是下回要裁员的时候吧，啊，
1: 借我借，你赶紧把账号密码发给领导吧。
2: 啊，那我就替领导谢谢你了啊。
1: 不用谢，
2: 领导说是借，但我怕是等不到他还了。
1: 吴哥，您说什么？
2: 哦，没什么啊，我在发微信。
1: 哦，
2: 没有歌听。格式也没转完，干点啥呀？哎，要不看个综艺吧，听说这个挺火的，嘿嘿，挺好玩的。哎，可以，哎呦，真搞笑，嘿嘿，哎呀，
1: 吴哥今天怎么这么闲呢？吵死了，好希望领导能找他谈话呀。哎，不过领导现在应该在用我的账号听歌吧？哎，
2: 怎么没了？后面不能看了。啊，又要买会员呢？你都给我看了这么多广告了，为啥就不能免费看点正片呢？啊，算了，我问问小丽。
1: 那个小丽啊，小丽，啊，吴哥怎么了？
2: 啊，你有没有那个视频的会员呢？
1: 有，还是没有呢？
2: 啊， 我那天看到你在朋友圈发了一个视频截图，说你家爱豆好帅，我还给你点赞了呢。
3: 啊，你也觉得小虎很帅吗？
2: 啊，主要是啊，我跟他长得有点像，嘿，确实挺帅。
3: 好吧，看在你也支持小虎的份上，我就借给你吧，账号密码发你了。
2: 谢谢了啊。
3: 不客气。
2: 太好了，又可以免费继续追了。
3: 吴哥，电话。
4: 哦，好嘞。喂，领导，什么事儿？
2: 现在吗？
4: 好嘞，好嘞，好嘞，我马上过去。
3: 领导又找你了？
2: 哪天要是不叫我，那才奇怪了呢。哎，这领导听歌听得上头，非要让我过去跟他轻轻跟着喝，说是今年年会呢来个小合唱。哎呦，这整得我还有点小紧张呢。
3: 这说明领导对你很重视啊，好事的嘛。
2: 算了吧，是我好欺负。哎，我过去了。
3: 嗯，好的。嗯，吴哥走了，我旁边也清静了。哎，不对呀，我传那资料不会这么久都传不过去吧？我还是看看吧。哎，怎么进度条都没变呢？
4: 喂，小丽，怎么了？
3: 吴哥，你电脑是不是坏了？刚才给你传的文件一点没动。
4: 啊，一点没动？哎，我马上过来看看啊。
3: 好的，你赶紧的。
4: 我来了，我来了。哎呀，我看啊，哎呦，这真没动啊，这是网络出问题了吗？要不我叫维修部的人来看看吧。
3: 听说维修部已经承包出去了。
4: 是吗？我先打个电话啊。喂，维修部啊，我那个电脑没网络了，你们过来看看吧。
2: 什么？
4: 要买会员才来？不会吧你？
2: 不是，你都不知道什么问题就要买会员？
4: 买了管一年？
2: 一年？
4: 不是，我就是网络连不上了，很简单的。哎，喂喂，
2: 哎，挂了，这人还。
3: 维修部要给会员费吗？
4: 对呀，一年100，只有加入会员才派人来看呢。
3: 要不我帮你看看？
4: 你会看网络吗？
3: 你忘了我是学计算机的了吗？
4: 啊，对对对对对，那快快快，小丽帮我看一看。
3: 吴哥，这个很简单，就是网线松了而已嘛。
4: 哎呀，原来是网线松了，吓死我了。
3: 那我就先下班了哟，你记得收文件。
4: 好的好的，那你先下班。啊，对了，你把你那个订外卖的那个会员也借我用一下吧。
1: 为啥不舍得充会员，也送各位一段话吧。钱是常量，时间是变量，你不知道一年你有多少时间来看剧，也不知道网上吸引你的剧集到底值不值得你投入这么多的时间，所以你就犹豫了。在这儿呢提醒各位，看剧呀是消遣，你担心看剧就俩月，后边10个月呢你爱上了桌游或者 K 歌，那会员就白瞎了。所以在这儿好好想一想，你的生活当中除了看剧，除了通过这种娱乐手段之外，还有哪些充实生活的点呢？或许为自己充充电会更加合适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需要将这平淡生活给渲染，给自己的未来再去点一笔墨，想得到观众席上的喝彩，成功时将颓废都远离以后，向下扎根，向上扎过土地，一次一次惊喜的打磨璞玉，上天的眷顾压不过努力，莫奈是他精心为你加的苦因，秋一至花叶凋谢，还有树上飘落的叶泛黄，可我年少品不出酒的滋味，也品不出这风吹的夜漫长，像展翅的雄鹰在天上飞，像澎湃的蓝鲸在海里游，像神话图腾里的巨龙一般，在人们面前要抬起头。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直白的歌词里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坦然。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黄金年代，以为它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或未来，却忘了每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那些爱过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刻下了珍贵的印记。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不必畏惧老去，不必焦虑未知，只要心怀热爱，认真活过，每一段岁月都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

嫁，满手鲜红当差花，看似豁达的自我开解，实则藏着无数无人知晓的委屈与心酸。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这句歌词道尽了失恋后的逞强与无奈。我们总在受伤后学着自我安慰，把所有苦难都包装成成长的契机，在深夜里独自消化情绪，在天亮后假装坚强。自我安慰不是逃避，而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让我们在未来的风雨里学会自愈，学会坚强。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日子像慢放的电影，一帧一帧都是风景，这句歌词戳中了被生活推着向前的我们。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忙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却忘了停下来感受风的温柔，云的悠闲。别急着赶路，慢下来才清楚，这是歌里最温柔的提醒。人生不过是一场竞速赛，不必追求事事速成，慢下来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才能发现藏在琐碎日常里的小美好。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学着慢条斯理的生活，在平淡的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感受，才能读懂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联营。